0: 水。溺水是指大量水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到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季节性防溺水四牢记：一、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二、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三、水性再好，没有保障别下水；四、别人再劝，不用生命去逞能。发现别人溺水要立即呼救，打110报警，智慧救援，不要盲目下水营救。如果不幸溺水，要保持冷静，不要慌张，不要拼命挣扎，越挣扎越危险。放松肢体，屏住呼吸，仰泳入鼻。珍爱生命，防止溺水。
1: 预防溺水安全常识。什么是溺水呢？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多数溺水者四肢发凉，意识丧失，重者心跳、呼吸停止。人在溺水后，两分钟将失去意识，四至六分钟身体将承受不可逆转的伤害。如果在野外溺水，很难及时营救，从而溺水死亡。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小朋友们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季节性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熟悉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试水。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池塘、水库、河沟、积水潭、工地积水区。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出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

0: 台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1: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7月20号，
1: 县委书记杨秋伟
0: 深入
1: 路口检查
0: 水库运行
1: 防汛
0: 工作，
1: 现场
0: 督导
1: 整改，
0: 对全县
1: 水库安全
0: 渡汛
1: 重点
0: 工作进行
1: 再部署再压实。
2: 杨秋伟先后沙墩水库、丁家龙
1: 水库、
2: 实地查看
1: 水库
2: 坝
1: 体、
2: 洪道、
1: 输水涵洞
2: 等设施运行状况，
1: 详细询问
2: 实时水位管控、
1: 日常
2: 巡查
1: 值守、
2: 防汛物资储备、
1: 应急预案
2: 指导
1: 等工作
2: 落实情况，
1: 全面了解
2: 两
1: 座
2: 水库
1: 日常
2: 运行
1: 和汛
2: 期
1: 备
2: 战
1: 整体情况。
2: 杨秋伟指出，
1: 当前
2: 极端
1: 天
2: 气
1: 多
2: 发
1: 频发，
2: 汛期
1: 天
2: 气
1: 形势
2: 复杂
1: 多
2: 变，
1: 防汛
2: 工作
1: 压
2: 力持续增大，
1: 水库安全
2: 度
1: 是全县
2: 防汛
1: 工作的核心
2: 关键，
1: 事关
2: 全域
1: 安全
2: 稳
1: 定，
2: 容不得丝毫懈怠。
1: 各乡镇、各相关部门
2: 要牢固
1: 树立人民
2: 至上
1: 理念，
2: 从严从细
1: 落实各项
2: 防汛
1: 举
2: 措，
1: 全力守住
2: 安全
1: 运行
2: 底线。
1: 杨秀伟
2: 要抓实
1: 太华
2: 运
1: 维管控，
2: 健全完善
1: 水常
2: 巡
1: 查、
2: 动态监测、
1: 隐患排查机制，
2: 紧盯关键节点，
1: 加密巡查
2: 频次、
1: 细化管控措施，
2: 实时掌握水库
1: 运行状
2: 态，
1: 做到风险
2: 早发现，
1: 早预警早处置，
2: 确保水库
1: 平稳有序运行。
2: 要抓实
1: 全域
2: 防汛
1: 工作，
2: 进一步细化
1: 优化
2: 应急
1: 处置预案，
2: 足额配
1: 齐
2: 防汛物资、
1: 抢险设备，
2: 强化
1: 值班值守
2: 和
1: 应急演练，
2: 提升
1: 突发险情
2: 快速
1: 处置
2: 能
1: 力，
2: 全面夯实
1: 防汛
2: 应急保障基础。
1: 要常态化开展
2: 水库
1: 排查治理，
2: 稳步推进
1: 水库
2: 整险加固，
1: 从源头筑牢
2: 水库
1: 安全
2: 运行防线，
1: 同时
2: 层层压实
1: 各方
2: 防汛责任，
1: 细化分工，
2: 协同联动，
1: 织密织牢
2: 全县防护网。
1: 杨秀伟
2: 强调，
1: 汛期
2: 要
1: 严守
2: 防汛
1: 底线，
2: 也
1: 要提
2: 前
1: 谋
2: 划
1: 后期
2: 防水工
1: 作，
2: 做到
1: 防汛
2: 抗旱
1: 两手抓，
2: 无两不误。
1: 要科学统筹
2: 水资源调度，
1: 依托
2: 水库
1: 蓄
2: 水
1: 调
2: 水
1: 功
2: 能，
1: 在保障
2: 防汛
1: 安全
2: 的
1: 前
2: 提
1: 下，
2: 科学预留
1: 抗旱
2: 备
1: 用
2: 水源，
1: 要密切
2: 跟踪
1: 天气变化，
2: 提前
1: 研判
2: 后期
1: 干
2: 旱
1: 风险，
2: 完善
1: 抗旱
2: 应
1: 急
2: 预案，
1: 细化
2: 能源灌
1: 溉，
2: 人畜饮水
1: 保障
2: 举措，
1: 同时
2: 扎实
1: 做好
2: 水
1: 库渠道等
2: 设施
1: 管
2: 护疏通，
1: 保障
2: 水系畅通，
1: 水源可控，
2: 全面提升
1: 全县
2: 抗旱
1: 应对
2: 能力，
1: 切实保障
2: 农业
1: 生产、
2: 群众
1: 生活
2: 用水
1: 安全。
2: 县委常委、
1: 县委
2: 办公室主任
1: 曾
2: 月
1: 林、
2: 副县长
1: 吴麒麟
2: 参加检查。
0: 7月22号，
1: 县委书记
0: 杨秋伟
1: 深入
0: 县经
1: 济
0: 开
1: 发
0: 区
1: 光电
0: 信息
1: 产
0: 业
1: 园，
0: 新制生产力
1: 产
0: 业
1: 园，
0: 走访
1: 恩翠、
0: 益友
1: 科技有限公
0: 司、
1: 湖北
0: 重安
1: 科技
0: 发展
1: 有限
0: 公司等
1: 企业，
0: 调研产业发展、
1: 项目建设
0: 和
1: 企业
0: 运营
1: 情况。
0: 县委副书记、
1: 县
0: 经
1: 济
0: 开
1: 发
0: 区党
1: 书
0: 记、
1: 孟科
0: 参加调研。
2: 调研过程中，杨秋伟深入企业生产车间，
1: 展厅
2: 详细听取各企业负责人
1: 关于
2: 生产

0: 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市场拓展、未来规划的工作汇报，了解企业发展现状，询问企业生产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和诉求，常看园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落地建设及企业入驻运营整体情况。杨修为指出，产业是建立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县经济开发区及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县域资源库和产业基础，坚持培优育强并举，深耕细分领域，培育壮大现有骨干企业，全力打造具有重阳辨识度和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以龙头引领带动集群发展。要聚焦优势赛道，集中资源，聚力攻坚，持续演练，苦练，强练，加快构建上下游衔接，配套完善竞争力强的完整产业链条。杨修伟强调，要持续推动招商引资工作提质增效，创新招商思路，优化招商模式，从精准对接、政策落地要素保障等多维度发力，大力引进优质产业项目、高端资源要素。同时要扎实做好企业全周期服务工作，不断夯实园区平台建设，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功能，健全企业入园建设投产运营全流程服务体系，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持续激发产业发展活力。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曾月林，副县长曾卫平参加调研。
1: 夏夜烟火升腾，平安中在线，为促进下级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全面净化辖区夜间治安环境。7月22号8时至23号凌晨3时，重阳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王超带队深入天成派出所辖区一线，组织228名民辅警、33台警车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巡防集中一行动，以全方位无死角清查管控，点亮城市平安夜色。
0: 行动中，重阳公安下级治安规律特点，采取严查、加群防、相结合的模式，精准发力，主要围绕治安整治、交通秩序整治和巡逻防控开展，共设置执勤点位58个，重点对宾馆、网吧、歌厅、歌酒吧、夜宵摊及繁华商贸区等重点行业场所，党政机关、水电、油气等重部位，以及3处事故多发地段、5处紧急高发部位，开展布巡、加车巡查。巡查警指中心通过全程调度全域警力，通过监面亮灯提高快速反应能力。截止23日凌晨3时，共经查宾馆、歌厅、歌厅、酒吧等重点行业场所136家，检查车辆1097辆，盘查人员2179人，收缴管制刀具弓弩14件，查获酒醉驾等交通违法案件140起，处罚56人。发现并整改治安隐患40余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4处，查处治安案件8起，行政处罚16人，查处刑事案件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人，网上逃犯2人，查处新能源加注站案件2起，涉案30万余元，侦破盗窃案件2起，政工宣传部门随警作战，深入社区、广场等人密集场所，开展禁毒、禁毒、防溺水、交通安全宣传，受教群众3000余人，营造了下级治安公示行动的强大氛围。
1: 夜色微燃动，夏阴绿阴。7月22号20时，重超联赛上演精彩对决，高检队迎战消隐队。作为重阳本土江门足球盛会，赛事接地气，人气，吸引众多少场观赛，充分展现重阳群众体育的浓厚烟火气，蓬勃生命力。
0: 比赛开始，两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上半场焦灼激烈，两队双方均无破门得分，比分定格0-0，赛事悬念持续留存。下半场较量持续升温，两队依旧全力以赴，激烈拉锯，赛场对抗愈发白热化，鏖战至86分钟，场上僵局被打破。肖领队来自非洲喀麦隆的66号外籍球员艾伦把握绝佳机会破门得分，打入全场唯一进球。
2: 你好，我的名字是艾伦，我来自喀麦隆，我在大学习，我很高兴来这个踢足球，足球水平很好，有信心冠军。
0: 整场赛是攻防精彩，对抗十足，全体球员不畏比拼，奋勇争先的模样，生动展现了重阳的足球特魅力与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与此同时，外籍留学生

0: 校园登陆重超赛场，成为本次赛事亮眼风景线，有效提升了联赛的竞技水平与观赛体验，既为本土草根球员搭建了近距离交流学习的平台，也为重阳县羽毛球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1: 举办这个非常开心啊，在自己家门口越办越好，很多偏远乡镇，这个确实不容易啊，给政府点赞啊！
2: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陈炫锦，编辑田正宇，总监制汪淑琴，更多精彩，继续锁定 FM 88.9。
3: 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全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

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领导，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进一步健全，平安中国建设成效明显，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第九，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落实新时代强军目标，持续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加快构建，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人民军队坚决履行新时代使命任务，以顽强斗争精神和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
是现代化建设。

0: 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1: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2: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1: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2: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1: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2: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1: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3: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0: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4: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5: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6: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7: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6: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7: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5: 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6: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5: 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小张，干啥呢？
6: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5: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7: 小李啊，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

0: 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1: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0: 哎呦，小丽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儿，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2: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3: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2: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4: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2: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4: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5: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边缘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哎，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1: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6: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1: 好。
7: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1: 啊，
6: 哎，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您当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8: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解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9: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10: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8: 拿我家的果子吧。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下汉南的空巢，林相公不过是口巧舌嫩，侥幸。

两个。

0: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1: 哦，于大夫道。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礼不朝，莫非鬼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何止铜筋铁骨，却还他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嘿嘿，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也？
0: 现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神腾洋人，焉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1: 好将军此言差矣。
0: 可差，
1: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行，有点在前，完璧归赵，面持会上，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佛照，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吴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廉颇，不愿王赵。

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1: 你好，欢迎乘坐。
2: 你好。
3: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分享案例、买了新能源车物业却不让装充电桩，法院这样判，热门新车一起聚焦，限时权益价16.58万起的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全系满配华为乾坤六件套。半点后行业热点，一起关注国产车的面子工程为什么被欧美日巨头垄断。
1: 用事实说话，
2: 已过去个把月了。
1: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随着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蓬勃发展以及绿色低碳出行理念深入人心，居民在自用固定车位上安装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这个需求啊，也是与日俱增。然而呢，一些老旧小区历史规划局限，公共区域权属复杂，物业服务企业常常以需要经过业主共同决定、存在安全隐患等等理由啊，拒绝配合业主。近日，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结一起业主诉物业服务企业拒绝配合安装充电桩的案件，依法改判支持业主诉求。我们一起来了解案件的经过。
4: 李某与某物业公司签订地面机动车停车管理协议，取得按设小区车位2年固定使用权。为方便日常出行，李某购买新能源汽车后，计划在该固定车位上安装自用充电桩。然而，某物业公司一小区已设置18个公共充电桩，并在增设充电桩需经业主大会表决、存在安全隐患等为由，拒绝出具同意安装的证明材料。李某诉至法院，要求某物业公司履行配合义务。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安装充电桩涉及业主共有区域，属于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有关共有和共同管理权利的其他重大事项，需由业主共同决定，而全体业主尚未形成表决意见，故判决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李某不服，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审理期间，重点围绕安装家用充电桩是否属于业主共同决定事项及公共充电桩能否替代自用需求展开审理。经查明，李某对案设车位享有1年以上合法的排他性使用权，其安装充电桩系满足新能源汽车日

0: 措施，属于车位使用权正当延伸。同时，国家发改委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居民区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的通知发改能源2016-1611号及北京市相关规范性文件均明确鼓励和支持居民区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并要求物业服务企业予以配合。此外，二审法院向供电部门调查核实，确认案涉车位具备安装充电桩的技术条件。二审法院审理后认为，李某对长租固定车位享有合法使用权，安装自用充电桩施工影响有限，且并不改变车位规划用途，亦非对共有部分的重大改建或重建，不构成民法典第278条规定的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小区内虽设有公共充电桩，但其在使用便利性、电价成本等方面与自用充电桩存在本质差异，不能以存在替代性公共设施为由否定业主安装自用充电桩的正当权益。某物业公司以业主疑虑安全隐患等为由抗辩，但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大多数业主反对或该安装行为却不符合安全标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最终，二审法院依法撤销一审判决，判令某物业公司在判决生效之日起7日内为李某出具同意安装家用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证明，并履行现场勘验、施工配合等协助义务。
1: 此前曾有部分观点啊，片面地适用民法典业主共同决定条款，将固定车位私人安装充电桩等同于了小区公共区域整体改造。本案的这个判决啊，其实就厘清了专用车位使用与小区共有事项之间的这个法律边界，明确固定长租车位安装自用充电桩使用主体特定、改造范围局限、系使用权的合理延伸，不属于应由业主共同决定的重大事项。从司法层面纠正了部分物业随意转嫁管理责任，动辄以业主大会未表决为由拒绝履行配合义务的不合理做法。本案二审法院在支持个人合法安装需求的同时，也在判决书说理部分明确地倡导，为了减少零散施工对小区公共区域的反复影响，提倡业主与物业服务企业遵循集中布局、分区设置原则，将分散的需求整合至规划的充电专区。这一倡导性的意见呢，也兼顾了保障个体权益与维护小区整体秩序，避免资源浪费和安全风险，为社区通过民主协商优化规划实现善治提供了前瞻性的指引。

半时段的热门新车，我们来聚焦限时权益16.58万起的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7月23号，华派黄金标准大六座东风奕派 M8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300 Core 乾坤版、300 Pro 乾坤版、600 Pro 乾坤版、300 Max 乾坤版、600 Max 乾坤版五个版本。小定转大定用户，限时权益价16.58万起，还可以享6重限时尊享好礼，以及3重限时特惠好礼。产品价值越级，权益诚意满满。当前家用大六座市场啊，正在告别参数堆叠的内卷周期，加速向全场景体验回归。面向追求品质稳中有进的生活严选家，奕派 M8 依托东风深厚造车底蕴，搭载华为乾坤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及采用宁德时代高比能电芯的奕派金盾电池，以黄金尺寸华为乾坤6件套与黄金软装6件套同级唯一纯电增程双动力，以及中汽中心12项权威认证，构建覆盖智能、舒适、动力与安全的华派黄金标准，为家庭用户带来一步到位的黄金答案。具体来从每一个维度一起来了解这款车。华派黄金标准呢，必须是在空间操控与舒适之间取得黄金平衡，定义智能时代家用大六座新风范。奕派 M8 外观以风起云展为设计理念，通过风缆长空一体化前脸、1.83米贯穿式日行灯、车顶智显小蓝灯和1.87米贯穿式尾灯，将东方气韵与现代科技自然融合。奕派 M8 没有刻意的说去拉长车身换取视觉体量，而是以5020、1975、1733毫米车身尺寸、3025毫米轴距和同级最大的60.3%轴长比，将更多空间留给了座舱。23排的膝部空间都超过了50毫米，23排地台零高差，后门门槛离地高度仅44.5厘米，让成年人坐进第3排依然从容，老人和孩子上下车也更轻松。3至6座模式可以灵活切换，配合42处储物空间和同级

最大1831升的前后备箱容积，可以从容地容纳婴儿车、露营装备以及全家的行李。同期领先的5.6米转弯半径，则让5米级的大车在城市窄路、地库弯道和机械车位中依然灵活自如。进入车内，黄金软装6件套将越级舒享体验拉满。同级唯一双头等舱座椅采用11层云感结构，支持符合 NASA 标准的零压坐姿，20项电动调节，10点式理疗按摩，通风和加热。同级最大50英寸 AR HUD， 可以减少驾驶者低头查看信息的频次。16.1英寸 3K 华为车载主屏与17.3英寸 3K 电动吸顶屏组成双世界大屏。8.8升双门双向智能冷暖箱，支持-6摄氏度到50摄氏度。全置换新风系统，全车近28平方米软包，超4平方米天鹅绒顶棚，共同营造温润通透的座舱。午休的时候，零压座椅让车内成为忙碌间隙的补给站。长途出游的时候，孩子安心娱乐，长辈舒展放松，全家座座皆舒享。舒适同样也来自车辆行驶时的安稳。EDC 智慧悬架可以在25到50毫秒内自动的调节阻尼，配合铝合金 HB 后悬架、30处底盘橡胶衬套及 CTCC 场地赛3冠王团队调教，兼顾颠簸过滤和弯道支撑，让驾驶者从容驾驭，也让后排成员长途乘坐更加轻松。华派黄金标准也必须是智能黄金标准，带来智能时代领先一代的全场景体验。一派 M8 全系满配华为乾坤6件套，让年轻家庭用户入门就可以享受完整的智能生态。一次配齐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2、 乾坤车云、乾坤车控、惊奇通信以及华为 Sound 车载音响。一派 M8 首批搭载的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采用行业首创舱内激光视觉传感器 Limera， 配合27个智能感知硬件，支持高速城区、园区 NCA 及多种智能泊车功能。全维防碰撞系统 CS5.0 呢，则是通过风险预警、主动制动和紧急避让等能力，为复杂交通场景增添智能安全保障。每天早晚通勤，面对城区复杂路况，周末带全家出游，驶上高速或穿行陌生城市，到达商场后又要应对狭窄车位，这一些的家庭用车的高频场景啊，正是智能技术价值落地的地方。智能体验也不止服务驾驶者，鸿蒙座舱鸿蒙 Space 5.2 带来更自然的交互与多设备的互联体验。家人调整空调、选择音乐或更改导航，都可以通过便捷交互完成。华为 Sound 21扬声器7.1.4环绕声场，行业首批搭载 DDS 涡轮重低音调音魔方，既能在长途出行时营造细腻立体的沉浸声场，也能让一家人的旅途拥有更多欢乐。此外啊，乾坤车云、乾坤车控、惊奇通信，他们将车辆管理、远程服务与稳定连接贯穿用车全程。乾坤车云覆盖了星闪数字钥匙无感解闭锁、云看远程实时查看、 OTA 整车升级、 VHR 远程诊断等全场景体验与服务。其中星闪数字钥匙相比传统蓝牙方式定位精度提升10倍以上，解闭锁准确率高达99.9%。云看功能与哨兵模式联动，离车后若车辆检测到外界威胁，用户可以通过手机远程实时查看车外的360度环境，随时掌握爱车的状况。惊奇通信则凭借华为30多年的通信老底子，采用业界首创的6蜂窝天线集成方案以及双网双待技术，相比行业平均水平，车载网络信号强度提升60%，网络连接恢复速度提升10倍，从无网到有网只需要2秒。无论身处城市地库隧道、边郊野外还是山区沙漠，导航、音乐、语音控制等所有车机服务始终在线，让每一次出行更从容、更安心，让车辆更顺手，泊车更省心，座舱更懂全家人，这才是完整智能生态带来的技术普惠。华派
黄金标准更要让家庭用户不必在动力形式之间被迫取舍。一派 M8 提供同期唯一纯电增程双动力选择，以两

条技术路线覆盖不同的用车习惯。那纯电版是基于800伏的碳化硅高压平台打造 ，CLTC 续航600公里，并支持4C 的超快充，相当于从武汉直达张家界无需补能。增程版搭载马赫动力 1.5T 增程器 ，CLTC 纯电续航300公里，综合续航1281公里，同样支持 4C 超快充，日常约50公里通勤可以实现一周一充。满油满电可以从容应对武汉至北京的长途行程。这两种动力覆盖日常通勤、周末郊游和跨城出行，市区开有省心省钱的实惠，跑长途啊也有说走就走的便利。电池安全始终是家庭用户不能妥协的底线。一派 M8 搭载采用宁德时代高比能电芯的一派金盾电池，以结构盾、电芯盾和云盾构建三重防护，行业首发16000吨一体化压铸电池包，120安时方壳封装设计兼顾了快充安全、寿命与轻量化。云端安全卫士则通过 AI 分群预测算法，持续的监测电池状态，及时发现潜在风险。此外，一派 M8 采用高刚性龙式吸能车身，为家人构筑钢铁护驾。针对长途出行中用户关注的突发爆胎和湿滑路面，爆胎稳行 2.0 可以辅助车辆在爆胎后保持稳定，磐石稳行智能防滑系统则通过智能扭矩分配提升雨雪天气下的行驶稳定性。从电池到车身，从日常路况到突发场景，一派 M8 以央企品质为全家出行托底。

家庭用户的安全承诺不仅要经得起一次碰撞或一段复杂路况，也要经得起时间考验。秉持长期主义造车理念，整车完成超过1000万公里耐久验证，测试车辆经历极寒、漠河、酷热、吐鲁番、高原山路等复杂环境，8道全车涂层防护，实现3年如新、10年不锈穿。面向首任非营运车主，一派 M8 还提供整车及3店终身质保，以央企对品质的信心与责任，为用户长期用车提供保障。真正的华派黄金标准不仅要体现在配置表上，更要经得起全面检验。一派 M8 获得中汽中心12项权威认证，覆盖电池与智能安全、操控与舒适、整车能效、自主技术及座舱健康等家庭用户关注的核心领域。其中，中汽中心电池安全认证、智能安全认证和湿地迷路测试认证，从3电防护、主动安全和车辆稳定性等方面验证出行安全。一派 M8 以每小时75.4公里的成绩通过湿地迷路测试，为雨天紧急变线等复杂场景提供更扎实的安全支撑。在空间与舒适方面，中汽中心座舱空间利用率认证、座椅舒适性认证和舒适不晕车认证分别对3排空间、座椅承托及动态乘坐体验进行验证。其中，一派 M8 抗晕动指数优于行业标准33%，让长辈坐得舒展，孩子长途乘坐更加轻松。纯电与增程两种动力版本都通过了中汽中心全域能效挑战，获得全域能效技术证书。纯电版实测续航达到657.6公里，增程版实测纯电续航达到366.6公里，均优于标称值。中汽中心自主知识产权创新应用认证，则为其在动力控制、驱动总成、整车热管理、电池管理等领域的101项自主知识产权技术专利提供专业背书。家庭出行的品质也体现在每一次呼吸和接触中。中汽中心零苯汽车、零甲醛汽车认证及儿童极致呵护认证，进一步验证一派 M8 在材料选择、制造工艺和座舱空气管理等方面的健康表现。由此，12项权威认证形成了从车辆本体到座舱环境、从日常体验到复杂工况的系统验证，让电池安全、操控稳定、空间舒适、真实续航和儿童健康都有客观依据，也让华派黄金标准成为用户可感知、可验证、可信赖的产品价值。一派 M8 智能6、动力6、舒适6的华派666黄金标准，为家庭用户带来一步到位的黄金答案。目前呢，东风一派 M8 授权经销网点已经超过了320家，遍布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武汉、苏州、杭州等一线及新一线城市，并充分覆盖全国2至5线城市。新车现在已经到店，欢迎广大的听众朋友前往所在城市的东风一派授权门店，全面体验华派黄金标准大6座的产品实力。

来是好视力26周年庆的抽奖福利环节，大家快调大音量，记好这个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今天一定不要错过。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送出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外加一张抽奖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已经像有沙子在磨，出门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呢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了，眼睛问题是拖不得的，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10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费劲了。关键现在好视力26周年庆，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送78元的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收音机、一床亲肤凉爽夏凉被、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奖品有华为手机，还有各种大牌家电，活动是真实有效的。限时10分钟，大家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剩一包了。
1: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呀、这么好用，贴完啊眼睛好轻松。
0: 体验电话400-706-1900。
2: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3: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关注一下国产车的面子工程。2025年啊，中国的汽车产销量已经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一了，还第一次超过日本，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一年生产3000万辆以上，营收超10万亿的中国汽车产业，让人感觉中国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汽车强国。然而呢，在全球第一的景象之下，却藏着一个隐形的短板：汽车涂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车漆啊。目前呢，它还是被外资品牌垄断了90%以上的市场份额。我们能造出让全世界惊叹、充满科技感的智能汽车，为什么要依赖外国涂料？中国汽车的面子该如何找回？先来关注去年年底，比亚迪旗下的仰望 U9 当时拿下了国际 CMF 设计奖的至尊金奖。让人意外的是，得奖的呢不是汽车的设计，而是名为阿盖子车漆的颜色。比亚迪联合汽车涂料的国际巨头 PPG 公司，把光学材料第一次用在车漆里，车身在阳光下呢会从蓝色渐变到紫色，而且更加持久耐磨。一直想把自家汽车打造成高端概念的小米，也在车漆方面下足了功夫。雷军亲自下场宣传，小米还搞了一个百色计划，和国际大牌巴斯夫深度合作，后者计划在3年内给小米设计100款车漆颜色，满足小米汽车的个性化涂装。小鹏 P7 发布会花了23分钟讲6种新的颜色啊，时长都超过了核心技术的讲解，号称按宾利的标准车漆做到了倒影级质感。蔚来也拉来了巴斯夫为他站台，把曾经100万级豪车的车漆工艺给用上了。上界与全球第一的时尚服务机构 WGSN 合作，车漆颜色成了给年轻人提供的情绪价值。新车预售订单95后啊占了60%。奇瑞更是和涂料巨头 PPG 合作建了一个实验室，这个名叫数字化色彩实验室，是全球第一个汽车制造商和涂料供应商联合共建的实验室，把车漆色彩的设计提前到了汽车概念研发设计阶段。为什么国产汽车品牌不约而同地开始在车漆的颜色和质感上做文章呢？原因很简单啊，车漆能为汽车的颜值加分，决定一辆汽车的气质，第一印象直接关系到消费者会不会愿不愿意买单。其实除了我们一眼望去的外观外，汽车的保险杠、底盘，甚至新能源车的电池表面，都喷涂着功能不同的汽车涂料。车漆不仅是一辆车的颜值担当，它还决定了汽车的耐用度、安全性啊，是耐用度、安全性的重要组成。一辆汽车被生产出来，需要经过冲压、焊装、涂装和总装4大工序，其中呢，涂装的原材料最少，但却是投资最大的一道工序。有资料显示，传统汽车需要的涂料是70平方米，而智能电动汽车呢，需要1000平方米的涂层，无人驾驶汽车则需要4到6种功能性的涂料。为了面子，也为了里子，车企啊，正在全力的去角逐车漆这一新战场。国内几乎所有能排上号的中国自主汽车品牌都不约而同的发力车漆，希望借此打造自己的高端属性。那有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国内的汽车涂料市场绝大多数都被外资或合资企业给占据了。我们来了解一下。
1: 特别是在乘用车方面，无论是售价10来万的入门级，还是几10万的高端车型，几乎95%的车身涂料都被欧美日韩的大牌把持。全球排名前10的汽车原厂漆品牌欧美日几乎占据了全部。美国的 PPG 工业公司是全球最大的汽车涂料供应商，在中国有14家工厂和4个研发中心。上世纪80年代末进入国内，主要客户包括大众、通用、奔驰、东风雪铁龙、标致、奇瑞等。德国化工巨头巴斯夫早在1885年就开始卖纺织染料给中国。汽车涂料只是这家公司的一个业务，但高端车漆品牌鹦鹉却是宾利、劳斯莱斯、保时捷等超级豪车的专用车漆。在获得汽车原厂认证或汽车主机厂供应商准入资格的主流汽车涂料品牌中， 欧美品牌有五家：美国 PPG、德国巴斯夫、美国艾士德、荷兰阿克苏诺贝尔、美国轩美；日本品牌有三家：立邦、关西、洛克；韩国品牌有两家：金刚化学、纳鲁涂料。在这个五家三家二加一的竞争格局中，只有一家中国品牌东来技术。这么说可能不够直观，我们来看看国内自主品牌汽车用的都是什么车漆，就能明白。小米速七发布时，劳斯莱斯同款车漆就成了热门话题。虽然小米没有具体点名自家车漆的品牌，但是巴斯夫官宣说，自2023年起，巴斯夫涂料与小米汽车携手合作，全面参与了小米速七从色彩研发到量产的整个涂装制造流程。事实上，小米速七全系及预期系列均采用巴斯夫全涂层解决方案。在比亚迪的官方合作伙伴中，不乏华辉、金利泰、东来涂料等国产品牌。不过，全球新能源一哥用的车漆，很大一部分仍是来自巴斯夫、PPG、阿克苏诺贝尔、艾士德等外资或合资涂企。根据2025中国汽车涂料品牌30强排行榜显示，2024年我国汽车涂料市场规模达到436亿元，其中外资品牌占据了超过60%的份额。国产品牌的市场份额看似也不少，但几乎都集中在商用车漆、零部件涂料、修补漆等低端的市场。在乘用车车身原厂漆这个技术要求最高的领域，外资的垄断地位近乎绝对。国际巨头通过独资或合资企业在中国车漆市场筑起了护城河，原因很简单，这些排名靠前的车漆巨头们几乎个个都是百年老店，伴随着汽车工业发展一路走到今天，无论品牌影响力、技术积淀、构建技术壁垒的经验都十分老道。最早杀入国内市场的合资汽车品牌也都来自欧美日韩。从时间线上能看得出来，外资的车漆企业几乎是与他们的汽车品牌同时进入中国市场，自家品牌用自家的车漆，这种捆绑更是根深蒂固。车漆涂装也不是简单的喷漆，需要与之配套的工艺流程、技术和设备，主机厂要为此需要投入高昂的测试成本和风险，漫长的认证周期筑起的准入壁垒也是国产车漆很难进入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国内大部分的企业更多的只停留在中游的配方调制层面，缺乏核心材料的研发，如高性能树脂、特种助剂和关键颜色长期依赖进口，而这些核心材料直接影响车漆的性能和价格。乘用车车漆的研制、生产和施工的难度都很高，因此被称为涂料行业皇冠上的明珠。
0: 涂料行业皇冠上的明珠，但可见呢，拿下明珠没有那么简单。没有需求就没有动力投入技术研发，没有技术突破呢，又难以获得市场。长期以来陷入这个悖论中的国产车漆行业啊，现在却在悄然发生着改变。随着中国汽车产销量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特别是新能源车的爆发式增长，2025年中国汽车涂料的产值规模攀升到了645亿元。巨大的市场容量加上国产汽车品牌的出海脚步的加速，让自主汽车品牌和涂企开始对产业链中最后一块短板发起冲击。对，从产业安全的层面考虑，一个国家的汽车产业如果完全依赖进口涂料，等于把话语权交到了别人手里，本身就有隐忧。有数据显示，2022到2024年车用涂料价格涨幅达34%，且存在原材料断供风险。垄断带来的溢价能力低，再加上中国新能源车崛起切了别人的蛋糕，那么这也就不难理解了，国内的自主品牌特别是新能源汽车为何对整条产业链自主可控的执念那么强烈。我们来看看国产化突围的一系列动作。
1: 比亚迪采取的是自研加投资加自建的组合战略。2022年起，比亚迪开始自建涂料产线，先后投资600万和1250万建设水性涂料项目和特种功能型界面材料项目。作为华为深度参与的汽车品牌，问界也在原厂漆领域实现了突破。本土的华辉涂料已成为问界多个车型的独家原厂漆供应商，为其提供全涂层解决方案。与此同时，国产汽车品牌开始纷纷与国内车漆企业深度合作。2025年，比亚迪、小米、小鹏战略投资了华辉涂料，其中比亚迪持股比例高达17.54%，小米也投资222万多，拿到了华辉涂料7.018%的股权。汽车巨头吉利则战略投资了浙江油签。车企和涂企的深度绑定，在为车企带来成本优势和供应链安全替代的同时，也为本土汽车涂料企业

0: 技术验证入口和订单保障。从技术层面来看，新能源车的技术特点和需求给后发者换道超车带来了可能。新能源汽车本身对涂料提出了新的功能化要求，电池包要有极高的防火、隔热和防腐性能，铝合金、复合材料的车身需要全新的涂装工艺，越来越严格的环保法规、倒逼水性漆、生物基涂料等环境友好型产品加速普及，这些都催生了动力电池涂料等全新的高价值细分市场。在这些新赛道上，国际巨头尽管底蕴深厚，但国内企业与他们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上。一些本土企业已经开始崭露头角，比如华辉涂料为问界系列提供了水性 3C1B 涂装工艺，将传统四道工序简化为三道，提升 30% 生产效率，降低了生产成本。与传统燃油车企保守封闭的供应链体系不同，以魏小李为代表的造车新势力对技术创新和成本优化的态度更加开放，他们对供应商的认证周期大幅缩短，而且更愿意给本土供应商提供测试机会。通过新能源车专用涂料和喷涂工艺创新等方面，以点带面地撬开高端车漆应用的大门，既为本土车漆企业带来了研发的动力，也让他们获得了更多应用的机会。数据显示，近三年汽车涂料领域总投资超110亿元，新增产能150万吨，本土企业在乘用车源厂漆领域的投资占比显著提升。
1: 系列的国产化突围动作，但是这也并不代表着国产高端车漆已经成功崛起了。外资品牌呢，显然也意识到了这种变化，他们开始在中国建设更多的生产基地，扩大产能，以此来降低成本，同时通过并购构建专利壁垒，如 PPG 收购荷兰 DSM 后掌控了光固化涂料核心技术，进一步巩固了在汽车原厂漆领域的优势。虽然这种防守策略有局限性，但长久以来因为市场准入壁垒而缺乏主流车企的应用数据和关键原材料的自主保障率低，仍是困住国产车漆向高端市场进军的最大障碍。市场准入可以通过车企加涂企的合作方式逐步解决，但是车漆核心原材料的研发，从原材料到车漆到整车的产业链搭建，从实验室的配方变成产品，把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先进技术成果转化为稳定的工业化量产方案的中实环节，仍然是需要突破和搭建完善的。从来都没有一蹴而就的成功，高端的中国车配上高端的中国漆，还需要从最基础的做起。虽然追赶百年历史的国际巨头困难重重，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国产车一定能找回自己的面子。

0: 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小轿车驾驶员
6: 当场
7: 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仅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9: 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0: 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1: 我不会游泳。
10: 没事儿，我教你。
1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10: 切，游泳都不敢。
1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10: 好啊，走。
1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13: 救命啊！救命啊！
10: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2: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

0: 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1: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2: 呵呵，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0: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钟时间特别关键，好视力26周年庆百万刮奖活动特别火爆，后台的电话呀一直没有停过，而且已经有人刮中了华为手机。想改善眼睛疲劳、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的听众，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购买，直接就送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夏凉被和刮刮卡。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经常听广播的朋友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已经很多年了，尤其是这款航天版蒸汽眼贴，是专为老年人、中老年人一起研发的，针对疲劳、模糊、流泪、干涩、发痒、怕光、胀痛，特别添加了黄柏、柠檬花、千里光这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呢眼睛滋润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强调，好视力26周年大庆抽奖活动一年就这么一次，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多送78元的眼贴，额外再送一床亲肤夏凉被、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送一张刮刮卡。品牌华为手机，几十种大牌家电，你刮到什么就送什么，限时10分钟，赶紧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听众朋友们，以上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每天的直播时间是上午10点到11点，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十里地下长河，神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

0: 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呢，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今天的基础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到以下内容。暑期正机正当时，武汉亚新总医院口腔科专家特别提醒，黄金干预期，守护孩子，整齐好牙。一女子误吞枣核之后刺破肠道引发感染，紧急手术。术后突发急性肺栓塞，多学科团队教科书室抢救挽回生命。一男子尿蛋白超正常值的60倍，中医特色治疗化解难治性肾病综合征。以下是详细内容，我们具体来看到，一位17岁的女孩龅牙严重，上颌突出，嘴唇外撅。她因为自己的颜值，性格变得越来越内向。在武汉亚新总医院口腔科正畸团队为这一位女孩考虑到未来口腔可能面临的问题，制定了个性化的正畸方案，拔掉了3颗龋坏的板牙，改用智齿代替，这样不仅能够重塑咬合关系，孩子将来也不必再种植新牙。当前暑期正是儿童正畸的就诊高峰，武汉亚新总医院口腔科正畸团队特别提醒到，上前牙存在多生牙、地包天以及牙弓狭窄等问题，拖延会造成骨骼不可逆的损伤。6到12岁的剔牙期是早期矫治的黄金窗口期，越早干预，周期更短，对成年后的影响也会更小。我们具体来看到一位案例啊，是一则案例是，一名8岁的孩子乐乐，牙疼多日不见好转，牙龈呢还长有脓包，妈妈赶紧带他来到武汉亚新总医院就诊。拍片之后啊，口腔科的医生发现孩子的口腔问题还不少，2颗上门牙身后埋伏有一颗多生牙，它挤占了恒牙的萌出的空间，重叠形成了双排牙。正是因为这一颗多生牙的挤压，上前牙的唇侧啊，它的牙槽骨壁变得极其的薄，如果说放任不管的话呢，特别容易出现骨开窗以及牙齿松动脱落等问题。此外的话，乐乐的上颌发育不足，下颌过度前伸，形成了典型的凹面月牙脸，也就是俗称的地包天。急诊的口腔科正畸医生肖萌担心啊，孩子长期的异常的咬合还会造成下前牙牙龈退缩以及牙根的磨损。这一类复杂的牙齿畸形不是简单的拔牙了事，而是需要分阶段的精细化的矫治。肖萌医生介绍到，团队为他制定了联合矫治方案，第一步是先拔除这一颗隐匿的多生牙，再佩戴螺旋扩弓器扩宽上颌牙弓，为恒牙释放留足萌出空间。而在晚上呢，乐乐则需要佩戴面具，通过精准的给力刺激发育不足的上颌骨向前生长，纠正上下颌骨前后位置的失衡。根据定期复查的结果，肖萌医生动态观察到乐乐的正畸变化，到后期他还要再为孩子矫正错位的前牙，同步呢解决咬合的干扰。乐乐的治疗周期持续大概1年左右，很明显的可以看到他的颌面部啊变化特别的明显。医生表示，通过引导骨骼的正常发育，他原本的扁平凹陷的鼻旁还有上唇等部位变得饱满，前伸的下巴回归到协调的一个状态，也避免了成年之后可能会发展为重度骨性的地包天。在医生记录的照片当中，原本不敢大笑内向的孩子脸上笑容舒展自然。专家解释啊，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团队呢其实也有不同的个性化的矫治的策略。3到5岁这个阶段，以早期干

及时的改掉，比如说吮指、咬唇以及频繁吐舌等容易破坏颌骨发育的坏习惯，可从源头遏制错颌畸形进一步的发展。7到10岁是孩子颌面部的骨骼生长发育最快的时期，也是乳牙、恒牙交替最活跃的换牙阶段，是纠正骨性畸形、调整脸型的重要窗口期。这一时期孩子的颌骨尚未定型，生长潜力充足，针对换牙异常以及牙弓狭窄、咬合紊乱、龅牙、下颌后缩、地包天等骨骼和牙齿发育不协调的问题，干预的效果特别好。同时呢，还可以纠正口呼吸、异常吐舌以及偏侧咀嚼等影响脸型的不良习惯，及时修正颌面发育的偏差，预防腺样体、面容以及大小脸等问题，可以从根本上规避或者是降低成年后骨性畸形的风险。那么根据了解呢，武汉亚新总医院口腔科团队可以为每位孩子制定活动或者是固定类的矫治的装置，比如说前方牵引矫治器、还有扩弓矫治器、舌刺矫治器等等，可以借助颌骨生长潜力来调整脸型，避免发展为重度的骨性畸形。

0: 到正畸啊，这里要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案例啊，在多数人的认知当中呢，智齿其实是多余的负担啊。但是呢，对于这一位17岁的程程而言啊，这位小姑娘一颗长势完好的低位的智齿，反被武汉牙健总医院的口腔科医生变废为宝，成功替代缺失牙，完成了咬合的修复，同时也矫正了龅牙的问题，重塑流畅的颌面轮廓，省去了后期种植人工牙的麻烦，实现了口腔功能与面部的颜值的双重的蜕变。那么他其实从小啊就有龅牙的问题，上颌牙齿啊前凸特别的明显，侧面嘴凸，下巴后缩，面部线条突兀，不仅影响到面部的美观，还存在咬合不齐、咀嚼费力的问题。那么更棘手的是呢，因为长期牙齿的拥挤，咬合受力不均，孩子的上颌一颗和下颌两颗第二磨牙严重龋坏，牙体缺损，牙根吸收无法保留，面临拔牙后缺牙的困境。武汉牙健总医院口腔科正畸医生梁玉杰梁医生表示，按照传统的治疗方案，拔除矫正所需要提供空间的牙齿之外，孩子还需要先拔了坏掉的无法保留的磨牙，甚至还需要拔掉后期无法正常萌出的智齿，完成龅牙矫正之后，再通过种植牙齿填补磨牙的空位。这样不仅啊拔牙的数量会增加，后期还得镶入人工牙，但人工种牙的价格较高，需要植入种植体、畸台、牙冠等，治疗的周期偏长，而且成年之后种植的牙齿无法随颌骨微调适配，长期的咬合仍然是有限的。结合扫描数据等，梁医生评估孩子的口腔情况，并利用智齿制定了个性化的正畸方案，先拔除三颗龋齿的板牙，再让上颌一颗以及下颌两颗歪斜的智齿提前萌出，再移植过来，让其站得直立，分别代替空缺的板牙，让自己健康的智齿建立新的天然的牙周咬合体系。在智齿移植稳固之后，梁医生通过调整了正畸的牙套，循序渐进的内收前凸的上颌牙齿，调整上下咬合的关系，改善牙齿拥挤错位的情况。不同于常规的矫正只调整牙齿的排列，这一次的治疗结合智齿移植后的咬合支点，精准地调整了颌骨受力的平衡，牵引颌面软组织重新塑形，针对性地改善嘴凸、下巴后缩的问题。经过一年多的精细治疗，程程的口腔状态与面部轮廓发生了质的改变，功能上智齿完全代替了原有板牙的作用，保留了全身自身健康的牙体，建立稳定的咬合，咀嚼有力，咬合体系恢复，规避了缺牙种牙的烦恼。颜值上，前凸的牙齿完全内收，龅牙形态彻底矫正，原本突兀的面中线条变得平整流畅，下巴自然延伸，颌面比例协调，正面脸型精致对称，侧面的线条柔和立体，摆脱了凸嘴的面部短板。口腔科主任陈志啊，陈主任表示，那么口腔团队在诊疗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从不只局限于解决孩子当下的口腔问题，更立足青少年颌面生长发育的规律，兼顾短期矫正的效果和长期口腔健康、面部形态的发展，为孩子量身定制周全成效个性化的综合治疗方案。该院口腔科也秉持健康美学正畸的理念，依托数字化建模、精准的口扫以及影像数据分析等先进技术，结合青少年牙颌动态发育特点，制定正畸方案，精准地引导颌面发育，优化面部轮廓，以微创高效的治疗方式修复口腔咬合功能，重塑精致自然的颌面形态，从根源上守护孩子长期的口腔健康与面部颜值。守护口腔健康，接下来专家也是给大家分享了一些提醒啊，供大家来参考。建议呢，家长从孩子3岁开始，坚持每半年带孩子做一次全面的口腔及颌面发育的检查。幼儿时呢，尽量不要使用安慰奶嘴，不要让孩子含着奶瓶睡觉，坚持母乳喂养，通过涂氟、蜂窝封闭啊等方式预防牙齿的龋齿，从孩子从小的时候养成良好的刷牙习惯，做好口腔卫生。如果说孩子太小不会刷牙，也可以用纱布适当的清洁牙齿。 孩子喝牛奶和酸奶等之后，更要注意牙齿的清洁，以免牛奶酸奶等残留的物质会附着在牙齿上腐蚀牙齿。此外的话呢，孩子如果说存在吮手指以及咬奶嘴、睡觉的时候张嘴呼吸等不利于牙齿正常生长的习惯，这个时候家长必须要尽快找出原因，采取措施帮助孩子进行纠正。如果说孩子出现了牙齿畸形发展的现象，要带孩子及时的就医，由专业人士进行早期介入，避免孩子发育期结束骨缝出现闭合之后让治疗变得难上加难。当孩子的智齿生长的位置不对的时候呢，也要尽早的拔除，以免对其他的牙齿造成负面的影响啊。那么还有三大误区需要大家重视啊。第一个误区呢，就是换牙期牙齿不齐，等换完牙之后再来矫正，这个啊需要分情况对待。仅仅单纯的牙列拥挤、无骨骼的发育异常，可以等到10到14岁恒牙全部替换完成之后再来进行矫治。如果说存在地包天、牙弓狭窄以及多生牙埋伏和颌骨发育不对称、咬合创伤等，必须6到12岁替牙期早期干预，阻断它的这个畸形啊会持续的加重。那么第二个误区就是矫正牙齿之后会造成年纪大之后牙齿松动。那么专家表示啊，规范的正畸是不会导致牙齿的松动的。术前会通过三维的评估每颗牙齿牙槽的骨厚度，针对骨壁薄弱区域精准控力，循序渐进移动牙齿，暴力加力以及不拍片、盲目矫正只会引发骨开窗、牙根吸收以及牙齿脱落。儿童的牙槽骨改建能力强，规范矫治之后牙齿的稳固性会更好。最后一个误区，多生牙轻微的地包天不用管。那么专家也是特别的提醒到，像多生牙持续的挤压恒牙会造成牙根的吸收、牙齿的错位，还有牙列拥挤等等的症状。地包天长期的限制上颌发育，会形成永久性的凹面脸型，伴随咀嚼效率的下降、关节损伤、自卑的心理等等，这种损伤是不可逆的。
1: 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基础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在消耗家里存放的粽子的时候啊，一女士不慎将红枣馅这个枣核吞进肚子当中，导致肠道被扎破啊，并引发了感染。所幸因为就医的及时，枣核经过手术得以及时的取出。这一位今年65岁的王女士，前几天发现啊，家里还留着一些端午节期间购买的粽子没有吃完。为了避免浪费呢，她便把剩下的粽子加热之后食用。这些粽子啊是红枣馅的。他在食用的时候呢，不慎将一面这个枣核连同馅料一起吞了下肚啊。那么当天晚上，他开始感觉到腹部啊出现了疼痛，意识到情况不对之后呢，他自行前往药店购买了一些胃药服用。但休息一个晚上之后啊，疼痛依然没有。

家人的陪同下，他来到武汉市第四医院的古田院区就诊。接诊的胃肠外科医生司志龙对王女士进行检查的时候，发现她的下腹部出现了广泛的压痛以及反跳痛，提示有感染导致的腹膜炎。之后的 CT 结果显示呢，在患者的回肠段出现了一处条状高密度影，结合其误吞藻核的病史，医生随即进行了手术治疗。术中呢，医生通过腹腔镜对患者的肠道进行了探查，最终锁定了异物的位置。根据介绍，王女士误吞的这一枚藻核长约3厘米，两端尖锐，以及刺破了她的肠道，形成了穿孔，并引发感染。在将藻核取出之后啊，手术团队还对破损的穿孔的肠道进行了缝合修补，并对腹腔冲洗和引流以控制感染。经过术后的护理之后，患者恢复情况良好，目前已经顺利出院。胃肠外科的肖飞主任表示啊，藻核质地坚硬，而且两端尖锐，一旦误吞之后呢，难以排出，而且很容易扎伤消化道。这一次王女士就医，而且就算是即使啊，如果说是因为腹腔内的感染持续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脓毒症，可能会导致更加严重的后果。所以特别提醒大家，在食用红枣、鱼类等食物的时候，切记一定要细嚼慢咽，避免进食过快或者是说话谈笑。一旦出现误吞，成年人可先行观察，如果说3天之后异物无法排出，或者期间出现了明显不适，就要尽快就医。而对于老人和小孩来说，无论是否有症状，都建议尽快就诊。

0: 在湖北省肿瘤医院胸外科的病房里，一场和死神的赛跑骤然打响。一位接受过单孔胸腔镜肺部手术的患者，在上厕所返回的途中突发不适，被家属扶回病床时已是大汗淋漓，全身湿冷，呼吸急促。护士立即上前查看，监测到生命体征令人揪心，他的血氧饱和度仅62%，心率高达每分110次，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救援就此展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1: 面对危险病情，胸外科医生迅速赶到，初步判断为急性肺栓塞，患者生命体征急剧恶化，必须立即转入 ICU。一场高效默契的多学科协作无缝启动，护士迅速整理管道，家属配合清理转运通道，电话那头麻醉科与 ICU 团队已严阵以待。转运途中，患者突然意识丧失，抢救团队立即开放气道实施胸外按压。抵达 ICU 后，麻醉医师迅速完成气管插管， ICU 护士同步连接呼吸机，ICU 医生即刻开具药物维持生命体征。从病房到 ICU， 从自主呼吸到机器辅助，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为后续治疗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急性肺栓塞确诊的金标准是 CT 肺动脉造影，但当时患者生命体征极不稳定，无法脱离呼吸机，转运至 CT 室风险巨大。胸外科团队没有等待，而是依据丰富的临床经验，结合患者症状、第二具体、下肢血管彩超、心电图及心脏彩超等资料，迅速做出临床诊断并启动治疗。治疗核心是抗凝、维持生命体征及对症处理。在 ICU 团队的精心治疗下，患者情况逐渐稳定，成功脱离呼吸机，意识也慢慢恢复。为预防下肢血栓再次脱落，团队又联合介入科为患者置入了下腔静脉滤网，并与外院血管外科建立联系，确保患者出院后能得到持续的专科随访。转回普通病房后，专业守护仍在继续，从气道管理、吸痰、清洗气管、造瘘管，到指导糖尿病饮食、监测血糖，再到循序渐进地指导患者进行呼吸功能锻炼和增加活动量，护理团队用细心与专业把控着康复的每一步。为何在术前已发现并规范处理了下肢肌间静脉血栓的情况下，肺栓塞依然发生了？胸外科负责人王胜主任解释道，肿瘤本身就是血栓形成的高危因素，即便采取了所有规范的预防措施，对于肿瘤患者、术后患者、长期卧床者等高危人群而言，仍存在发生肺栓塞的风险。这正是肺栓塞被称为隐形杀手的凶险之处。
0: 关于这一个案例啊，专家还特别提醒到，像急性肺栓塞是临床上的极危重症，死亡率极高。如果说未经及时的规范治疗的话呢，30天内的死亡率可以高达30%。尤其是高危大面积的肺栓塞，伴有休克或者是严重的低血压，急性期的猝死率约10%，而30天的死亡率可以达到25%。那么预示，如何去识别它的预警信号是救命的关键。一旦出现突发性的胸闷、胸痛、呼吸困难、晕厥，或者是单侧腿部不明原因的肿胀、疼痛，必须要立即就医，分秒必争。预防呢也同样重要啊，术后及长期卧床的患者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尽早进行踝蹦运动，尽早下床活动，多喝水，以降低血液的粘稠度。高危人群也可以穿戴医用弹力袜，同时规范抗凝可以显著地降低死亡率。通过积极的预防和警惕的观察，才能够有效地规避。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近日拿到最新复查报告的患者朱先生来到武汉市中医医院肾病科诊室，对着医护人员连连道谢。他说没有穿刺，也不用吃激素，水肿全消了，连尿蛋白都降到正常的一个状态。 通过该科室的中医特色治疗，朱先生的肾病综合征顺利的康复。根据了解呢，50多岁的朱先生前不久刚刚突发过脑梗，目前仍处于是恢复期。同时他还有常年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脂肪肝以及肾结石等多种基础疾病，这导致他的全身多脏器的功能偏弱，身体的耐受度极差。20多年前他的双下肢逐渐开始水肿，同时还伴着头晕、行走不稳以及肢体乏力等症状。在朋友的推荐下，他来到了武汉市中医医院的肾病科就诊，科室副主任医师周磊接诊了他，经过检查之后确诊为是肾病综合征。入院的时候呢，其实已经显示他的肾脏损伤已经非常的严重啊。那么结合他的一些病史，我们刚刚也提到了他的高血压、糖尿病、脑梗等等，血管和肾脏双重受损，如果说长期放任尿蛋白以及他的肾功能呢，会持续的衰退，心血管的并发症的风险也会大幅度的提高。那么治疗呢，主要是以个体化的中药汤剂内服固本，并且呢重用黄芪、党参等等健脾益肾以及补气固摄，搭配一些其他的药材，配合针刺运动疗法、穴位贴敷以及隔物灸等中医的外治方法，内外协同疏通经络、调和气血，全方位的改善患者的身体状况。经过一段时间的系统的中医调理，他所有的不适的症状呢完全消失，而且双下肢的水肿消退、泡沫尿消失、头晕乏力、行走不稳等症状也得到了缓解，睡眠饮食恢复到正常。专家特别提醒到，像肾病的尤其是综合征，它早期的症状其实较为隐匿，双下肢水肿还有尿中泡沫增多、周身乏力等症状是典型的预警信号，尤其是合并有高血压、糖尿病、脑梗等基础病的人群，肾脏受损的风险更高，日常呢需要定期复查肾功能、尿常规，做到早发现早干预。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1-8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网上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

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党的二十大报告学习辅导百问，由学习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联合出品。三，如何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三个务必？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这三个务必与毛泽东七十多年前提出的两个务必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从两个务必到三个务必，体现了我们党一以贯之加强作风建设、弘扬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的鲜明立场，体现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党员干部的新要求。第一个务必强调的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首次提出不忘初心，强调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走得再远，走到再光辉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不能忘记为什么出发。面向未来，面对挑战，全党同志一定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2017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19大上完整提出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重大提法，强调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三个务必的第一个，就是要激励全党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团结带领人民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第二个务必强调的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这是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继承。1949年3月，我们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党的7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要求全党在胜利面前保持清醒头脑，在夺取全国政权后要经受住执政的考验，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70多年来，广大党员干部始终牢记两个务必，自觉践行两个务必，经受住了取得全国政权和长期执政过程中各种糖衣炮弹的诱惑和困难风险的考验，向党和人民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在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重申全党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就是要激励全党同志始终保持赶考的清醒和坚定，经受住4大考验，克服4种危险，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第三个务必

0: 强调的是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这是新时代党领导人民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重要经验，也是夺取新时代新征程新的伟大胜利的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都发生了变化。习近平总书记以马克思主义政治家、思想家、战略家的高瞻远瞩，在主持起草党的十八大报告时就提出，全党同志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向全党发出了敢于斗争的强烈信号。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全党必须准备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社会是在矛盾运动中前进的，有矛盾就会有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任何贪图享受、消极懈怠、回避矛盾的思想和行为都是错误的。新时代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全党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取得的伟大成就和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充分证明了习近平总书记的远见卓识。在新的征程上，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新的战略任务、新的战略阶段、新的战略要求、新的战略环境，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随时做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特别是要有效防范化解可能迟滞甚至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的重大风险。党的二十大报告把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作为三个务必的一个重要内容提出来，就是要激励全党全社会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依靠顽强斗争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完全可以相信，新时代的三个务必必将如历史上的两个务必那样，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发挥重要引领作用，也必将成为新时代党的作风的鲜明标志。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建议学习辅导百问有声书，由学习出版社出品。一，如何认识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取得重大成就？十四五时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第一个五年，发展历程极不寻常、极不平凡。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出，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受住世纪疫情严重冲击，有效应对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并从十二个方面对取得的成就做了总结和盘点。第一，经济运行稳中有进，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我国经济总量持续增长，预计2025年达到140万亿元左右，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世界平均水平，位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前列。经济发展质量持续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稳 员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6.0%。在全球价值链各行业上下游十大关键节点中，我国主导的关键节点数量约占一半。我国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第二，科技创新成果丰硕，新质生产力稳步发展。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加快布局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总量和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均创历史新高。集成电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生物医药、新能源等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重要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快融合，高技术制造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引领带动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力量。第三，全面深化改革进一步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扩大。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深化改革，实现到党成立100周年时，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取得明显成效的目标。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系统部署，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走深走实，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建设加快推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机遇，拓展新空间。第四，全过程人民民主深入发展，全面依法治国有效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广泛开展，爱国统一战线巩固拓展，民族团结进步呈现新气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健全，司法体制改革取得新进展，生动活泼、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得到巩固和发展。第五，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蓬勃发展，精神文化产品丰富多彩。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优质公共文化服务覆盖城乡基层，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持续提升，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全面加强，国际传播效能持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不断增强。第六，民生保障扎实稳固，脱贫攻坚成果巩固拓展。打赢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如期实现，在就业、收入分配、教育、社会保障、卫生健康、住房保障、生育养老等领域推出一系列政策举措，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力度不断加大，乡村振兴全面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第七，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加快推进，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超过化石能源，污染防治攻坚战向纵深推进，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逐步完善，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持续提升。第八，国家安全能力有效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增强，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国家安全领导体制和法治体系、战略体系、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国家经济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加强党对社会工作

0: 全发展第一。第十，一国两制实践深入推进，坚持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健全港澳工作领导体制，推动香港进入由乱到治、走向由治及兴的新阶段，香港澳门保持长期稳定发展良好态势，提出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第十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全面拓展，高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旗帜鲜明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积极建设覆盖全球的伙伴关系网络，维护大国关系格局总体稳定，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我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显著提升。第十二，全面从严治党成效显著，反腐败斗争纵深推进，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提高，始终保持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高度自觉，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完善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机制，全面从严治党政治引领和保障作用充分发挥，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以上十二个方面成就是“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主要方面。这些重大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在已有发展基础上乘势而进，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正确方向，遵循科学理念，发扬斗争精神，把握历史主动，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
1: 廉洁村居，清风拂面，美好生活共同缔造，建设清廉村居，弘扬清风正气。清廉村居，美丽家园，廉洁之风吹遍每一个角落。倡导廉洁风尚，共建和谐村居。廉洁从政，清白做人，打造廉洁村居。弘扬廉洁文化，建设清廉村居。树廉洁之风，建和谐乡村。廉洁村居人人夸，清风正气润心田。建设清廉村居，共享幸福生活。以廉为荣，以贪为耻，建设清廉好村居。

这是我工作的第一年，我很荣幸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那一刻，我怀揣梦想，告诉自己要勇于担当，做好表率。

0: 始的坚决抵制变成了来者不拒，直到坠入深渊才幡然醒悟，这都是我的自作自受，罪有应得。为官者唯有清正廉洁才能以德服人，清正廉洁的思想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悠久历史文化中源远流长。隐居不言怒，戒死推，铁面无私包青天包拯，执法如山铁汉公薛轩，清白如水的曹禺变，这些古代先贤们都把廉洁奉公作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用尽毕生的追求，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清廉。正所谓廉者正之本也。无论历史如何变迁，无论时代怎样发展，清正廉洁永远是时代的呼唤，勤政廉政永远是人民的期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部分党员干部在各种诱惑面前逐渐丧失自我，把人民赋予的权利当作中饱私囊谋取私利的工具，最终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陷入了腐败堕落的深渊。进入新时代，反四风反腐败的时代洪流浩浩汤汤，党中央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以钉钉子精神纠正四风，以雷霆之势痛击腐败，打虎临容忍，拍蝇不手软，猎狐不止步，一场接着阳性的风气之变在神州大地涤荡开来。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社会价值观腐蚀堕落才是最可怕的腐败。当前腐败和反腐败斗争的较量还在激烈进行，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仍然存在。反腐败已经不仅事关政治生态进化，更是一场社会价值观的较量，是我们每个人都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价值观斗争。反腐倡廉是一项纪律，更是一种精神，必须深入人心。在这场看不见硝烟的人心争夺战中，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坚定自己的立场，坚决抵制各种歪风邪气，坚决反对各种腐败行为，从急做起，从小做起，从去抽一根烟，去吃一顿饭，去喝一杯酒，去收一个红包开始，做到心不动于威力之诱，目不眩于五色之祸，自觉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经济上扬，主体自然下降，让我们同舟共济，携手共进，倡导廉洁风尚，弘扬廉洁文化，共创美好未来。
1: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

0: 丝毛衣五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输烟花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大家好，这里是禁毒科普课堂。毒品可分为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和新精神活性物质。传统毒品大多来自植物，有应。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重阳新闻。
4: 城市发展，民生大计，政府决策，百姓心声。欢迎收听 FM88.9 重阳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7月20号，
1: 县委
0: 书记
1: 杨秋伟
0: 深入
1: 路口镇检查水库运行及防汛备汛工作，
0: 现场
1: 督导
0: 问题整
1: 改，
0: 对
1: 全县
0: 水库
1: 安全
0: 度汛
1: 重
0: 点工
1: 作
0: 进
1: 行
0: 再
1: 部
0: 署、
1: 再
0: 压
1: 实。
2: 杨秋伟先后走进
1: 沙墩水库、
2: 丁家龙
1: 水库、
2: 实地查看
1: 水库
2: 坝体、
1: 一红道
2: 输水涵
1: 洞
2: 重点设施运行状况，
1: 详细
2: 询问水库
1: 实
2: 时
1: 水位
2: 管
1: 控、
2: 日常巡查值守
1: 防汛
2: 物资储备、
1: 应急
2: 预案值守等
1: 落实
2: 情况，
1: 全面
2: 了解两座水库
1: 日常
2: 运
1: 维
2: 和汛备战整体情况。
1: 杨秋伟
2: 指出，当前
1: 极端
2: 天
1: 气多发
2: 频发，
1: 汛期
2: 形势复杂
1: 多变，
2: 防汛
1: 压
2: 力
1: 持续
2: 增大，
1: 水
2: 库
1: 安全度汛
2: 是
1: 全县防汛的
2: 核心
1: 关键，
2: 事关
1: 全域
2: 安全
1: 稳
2: 定，
1: 容
2: 不得丝
1: 毫懈怠。
2: 各
1: 乡
2: 镇
1: 部
2: 门
1: 要
2: 牢
1: 固树立人
2: 至
1: 上、
2: 生
1: 命至
2: 上、
1: 至
2: 上
1: 理念，
2: 从严从细
1: 各项
2: 防汛
1: 举措，
2: 全力
1: 守
2: 住水库
1: 安全
2: 运行底线。杨秋伟要求
1: 要
2: 抓
1: 实
2: 太
1: 化
2: 运
1: 维
2: 管
1: 控，
2: 健全完善
1: 水
2: 场
1: 巡查、
2: 动态
1: 监
2: 测、
1: 隐
2: 患
1: 排查
2: 机
1: 制，
2: 紧盯
1: 关键
2: 节点，
1: 加密
2: 巡查
1: 频次，
2: 细化
1: 措
2: 施，实时掌握
1: 水
2: 库
1: 运行
2: 状态，
1: 做到
2: 风险早发
1: 现、
2: 早预警早处置，
1: 确保
2: 水
1: 平稳
2: 永续
1: 运
2: 行。
1: 要抓实
2: 全域
1: 防汛备汛工作，
2: 进一步
1: 细化
2: 应急
1: 处置
2: 预
1: 案，
2: 足额
1: 配
2: 齐
1: 防汛物
2: 资、
1: 抢险
2: 设备，
1: 强化
2: 值班值守
1: 和
2: 应急演
1: 练，
2: 提升
1: 突发
2: 险
1: 情
2: 快速
1: 处置
2: 能
1: 力，
2: 全面
1: 夯实
2: 防汛
1: 应急
2: 保障
1: 基础。
2: 要
1: 常
2: 态化
1: 开展
2: 水库
1: 隐患排
2: 查
1: 治理，
2: 稳步推进
1: 显水库
2: 整显
1: 加
2: 固，
1: 从源头
2: 牢
1: 筑
2: 水库
1: 安
2: 全运
1: 行
2: 防线，
1: 同时
2: 层压
1: 实各
2: 方
1: 防汛责
2: 任，
1: 细化分工，
2: 协同
1: 联
2: 动。

0: 之劳全线防汛安全防护网。杨雄伟强调，汛期要严守防汛安全底线，也要提前谋划后期抗旱防水工作，做到防汛抗旱两手抓不误。要科学投水资源调度，依托水库蓄水功能，在保障防汛安全的前提下，科学预留抗旱备用水源，要密切跟踪天气变化，提前研判后期干旱风险。完善旱应急预案，计划灌溉人畜饮水保障举措，同时扎实做好水库渠道等设施管控疏通，保障水系畅通，水源可控，全面提升全线防洪抗旱综合应对能力，切实保障农业生产群众生活用水安全。县委办公室主任曾月林，副县长吴麒麟参加检查。
1: 7月22号，县委书记杨秋伟深入县经济区光电线新产业园，新制生产力产业园，走访康恩翠益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湖北重安科技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等企业，调研产业发展、项目建设和企业运营情况。县委副书记、县经济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孟科参加调研。
0: 调研过程中，杨修伟深入生产车间展厅，详细听取各负责人关于生产经营、技术创新、产品研发、市场拓展及未来规划的工作汇报，了解企业发展现状，询问企业生产运营中存在的问题和诉求，查看园区基础设施配套、项目落地建设及企业入驻运营整体情况。杨修伟指出，产业是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县经济开发区及各相关部门要立足县域资源和产业基础，坚持培优育强并举，深耕细分领域，培育壮大县有骨干企业，全力打造具有重阳辨识度、核心竞争力的龙头企业，以龙头引领带动产业集群发展。要聚焦优势赛道，集中资源，聚力攻坚，持续研练、苦练、强练，加快构建上下游衔接，配套完善，竞争力强的完整产业链条。杨修伟强调，要持续推动招商工作，提质增效，创新招商思路，优化招商模式，从精准对接、政策落地、要素保障等多维度发力，大力引进优质产业项目、高端资源要素。同时要扎实做好企业全周期服务工作，不断夯实园区平台建设，完善园区基础设施配套服务功能，健全企业入园建设投产运营全流程服务体系，主动靠前服务，精准纾困解难，持续激发园区产业发展活力。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曾月林、副县长曾卫平参加调研。
1: 夏夜烟火升腾，平安冲在线，为促进夏季治安打击整治行动，全面净化辖区夜间治安环境。7月22号8时至23号凌晨3时，重阳县副县长、公安局局长王超带队深入天虹派出所辖区一线，组织228名民辅警、33台警车开展夏夜治安巡查、宣防集中统一行动，以全方位、无死角清查管控，点亮城市平安夜色。
0: 行动中，重阳公安盯夏季治安特点，采取定点严查加群防相结合的模式，精准发力，主要围绕治安整治、交通秩序整治和巡逻防控部开展，共设执勤点位58个，重点对宾馆、网吧、歌厅、酒吧、夜宵摊及繁华商贸区等重点行业场所。党政机关、水电、油气等重部位以及三处突发地段武驻警高发部位开展布巡、加车巡、巡查、警指中心通过指挥大平全程调度、全域警力，通过囤警歼灭、亮灯见警，提高快速反应能力。截止23日凌晨3时，共清查宾馆、歌厅、酒吧等重点行业场所136家，检查车辆1097辆，盘查人员2179人，收缴管制刀具、弓弩44件，查获酒驾等交通违法案件140起，处罚56人。发现整改治安、消防隐患40余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4处，查处治安案件8起，行政处罚16人，查处刑事案件6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0人，网上逃犯2人，查处新能源加注站案件2起，涉案30万余元，侦破盗窃案件2起。政工宣传部围警作战，深入社区、广场等人员密集场所，开展打压、禁毒、防溺水、交通安全等宣传。

0: 受教群众3000余人，营造了夏季治安攻势行动的强大氛围。
1: 夜色微凉，斩动夏雨阴。7月20号20时，重超联赛上精彩对决，高检对战萧引队。作为重阳本土江门口球盛会，赛事接地气，聚群气，吸引众多市民到场观赛，充分展现出重阳群众浓厚烟火气，蓬勃生命力。
0: 比赛开始，两队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上半场局势焦灼激烈，两队双方均无破分得分，比分定格0-0。赛事悬念持续留存。下半场较量持续升温，两队依旧全力以赴，激烈拉锯，赛场对抗愈发白热化。鏖战至86分钟，场上僵局被成功打破。肖领来自非洲喀麦66号外籍球员艾伦把握绝佳机会破门得分，打入全场唯一进球。
2: 你好，我的名字是艾伦，我来自喀麦隆，
3: 我在东岳大学学习，
2: 我很高兴来这个接触足球，足球水平很好，有信心夺得冠军。
0: 整场赛事攻防精彩，对抗十足，全体球员不畏比拼，奋勇奋勇的模样，生动展现了重阳足球的独特魅力与昂扬向上的体育精神。与此同时，外籍留学生球员出校园，登陆超赛场，成为本次赛事的亮眼风景线，有效提升了中超联赛的竞技水平、观赛体验，既为本土草根球员搭建了近距离交流学习的平台，也为重阳现有足球发展注入了全新活力。
4: 举办这个非常开心的新的自家门口校园杯，很多乡镇，这个全是不容易啊，给政府点赞。
5: 感谢您的收听，本期播音陈炫锦，编辑林通，田正宇，总监制汪淑晴。更多精彩，请继续锁定 FM88.9。
6: 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7: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8: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7: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8: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7: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8: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7: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9: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

0: 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1: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2: 王书记，小张和小李啊是新分配来的年轻干部，工作都认真负责，就是小李有个缺点，爱打游戏。年轻人嘛，有点喜好也正常的，只要不耽误工作就行。
3: 下班了，赶紧回家组队打游戏去。小张，一起打游戏去。
4: 不去了，我一会儿得去王奶奶家，她一个人生活腿脚又不好，我去看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
5: 小张啊，你又来看我了，快请进快请进。
4: 王奶奶，我来看看你有啥需要做的，我来帮你。
5: 真是好孩子，总想着我们这些孤寡老人。
3: 今天竟然输了好几局。
4: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3: 我的工资也买不起装备。怎么样才能筹到钱买点装备呢？小张，干啥呢？
4: 给刘爷爷送点生活用品。
3: 有这时间，还不如去打会儿游戏呢。
5: 小李呀，你能帮我们家办一个低保吗？我孙子上大学，低保能享受很多优惠政策。
3: 这张大妈，你家里的情况不太符合标准啊。
5: 哎呦，小李呀，这张卡你拿着，政策我知道，只差一点点相关材料我都弄好了，审核时啊你松松手就可以了。
4: 小李，你装备太差了，赶紧买装备升级啊。
6: 审核我知道了，系统我也会看着填的。
4: 赵大婶，我走了，有事再叫我。
7: 小张啊，这几个鸡蛋你拿着。
4: 赵大婶，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东西我不能拿，服务好你们是我应该做的。
7: 真是个年轻的好干部啊。
8: 小李啊，我想申请一个低保别粮户，这接下来的医疗住房等方面改测享受还要靠你呢。这张卡你拿着啊，审核时麻烦你松松手。
3: 相关材料准备好，我是相信大爷您的。昨天输得太惨了，今天还得想办法弄点钱买装备升级一下。
2: 小张啊，这是社区孤寡老人王奶奶和赵大婶表扬你为群众办好事的锦旗。小李啊，你要向小张学习啊。
3: 好。
9: 王书记您好，我们是区纪委监委工作人员，接到群众举报，小李涉嫌受贿索贿，请他跟我们回去调查。
2: 小李啊，当你第一次伸手，你的廉洁扣子就松了。习近平总书记告诫我们，要从严从实，加强教育管理监督，引导年轻干部对党忠诚老实，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初心使命，正确对待权力，时刻自重自省，严守纪法规矩，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对于年轻干部，我们既要培养选拔好，也要持续教育管理监督好，让他们扣好廉洁从政的第一颗扣子。
10: 廉洁小故事一清二白。清朝的时候，有一位叫做张伯行的清官，然而他却遭到了同僚的诬告，遭受了解职。当地老百姓听闻后，都带着水果和蔬菜来给他送行。
11: 张大人，收下我们这点心意。
12: 这是我家的青菜，可新鲜了。
11: 拿我家的果子吧。
10: 最后，张伯行只好收下了一颗青菜，两块豆腐。这就是一清二白。一清二白的故事告诉我们，做人要清清白白，堂堂正正。
13: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

0: 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1: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0: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真实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2: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3: 如果信念有颜色，那一定是中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4: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

效果。感谢各位，谢谢各位家人。

0: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
1: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0: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首先播出古中国的颜色青系列。说起秦始皇兵马俑啊，大家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陶土色，可很少有人知道啊，这支地下军团在2000多年前建成之时，个个都是色彩斑斓的。而其中呢，有一种叫中国蓝的颜料，更是秦代工匠掌握的人工合成黑科技，比西方呢早了上千年。稍后呢，向大家介绍它背后的故事。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播出中国想象力系列，两位不同领域的科技和艺术工作者正在书写着当代中国的想象力答卷。一位呢是北斗导航系统科学家徐颖，被网友呢称为北斗女神，既能死磕最前沿的科研难题，也能用接地气的话讲清楚北斗的故事。另一位呢是建筑师马岩松，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千城一面，他一直在追问中国的建筑该如何找回属于自己的文化与传统。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万物奇趣探秘系列，发明家的失败灵感，科幻作品里的物理真相，我们将通过3本书呢解锁一些奇妙冷知识。欢迎收听。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聊的是青色，是从草木间凝结的自然之色，那今天的一抹蓝则是2000多年前中国人用智慧烧制出来的科技之色。去西安看过兵马俑的人大多会为那支庞大的地下军团震撼，可很少有人知道啊，我们今天看到的灰扑扑的陶俑其实是岁月褪去色彩之后的样子。在他们刚刚被烧制完成绘上彩的时候，每一尊都是色彩鲜亮的，黑色的头发，红色的发带，粉色的面庞，紫色的铠甲，还有蓝色的袖边，可以说啊是千人千面。而在兵马俑的众多色彩里呢，最特别的就是蓝色和紫色，考古界呢叫它们中国蓝和中国紫。这意味着啊，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中国工匠就已经掌握了复杂的人工颜料合成技术。这种独属于东方的蓝色，从战国到两汉辉煌了1000多年，后来呀又神秘的失传。它出现在兵马俑上，出现在汉墓壁画里，也出现在敦煌的洞窟中，是古代中国化学工艺与审美追求的双重结晶。一抹穿越2000年的蓝色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工艺密码呢？接下来一起来听《古中国的颜色青》第二集。
2: 自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以来，神秘的兵马俑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近8000件真人大小的陶俑，姿态各异，千人千面。从躯干到四肢，从五官到发饰，甚至连头发丝都雕塑非常清晰。这支庞大的地下军团，只是秦陵的冰山一角。人们隔着2000多年的时光，仍然可以感受到秦朝的雄厚实力。然而人们可能无法想象，这些威武的兵俑在他们建造之初有着极其丰富的颜色。
3: 我手里这2张照片非常的珍贵，这是一线的考古人员在兵马俑出土的瞬间抢拍下来的。彩色的兵马俑颜色多漂亮，尤其是我右手这张，我不禁脑补了一下，千千万万这样彩色的兵马俑是怎样的一个壮观，就像一场穿越了千年的填色游戏。但这显然不是游戏，这是真实的历史存在。
2: 在秦 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彩绘陶俑修复室里，修复师们正在对出土的兵马俑残片进行保护修复。
4: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多残片，大约有200多，就包括这么多小的。我们经过2年多的清理、加固、彩绘回帖，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因为这个彩绘回帖比较慢。这件让你看的啊，我们这件非常漂亮。这个就是我们通过1年多的努力，用丝网彩绘回帖加固法，把我们散落在出土这个土块上的彩绘圆形的回贴到我们的手臂上，能够看到肩部这一块
5: 右
4: 脊，你看有几种颜色？
5: 我来数一下啊，目前我肉眼可见的绿色，很小的一块这个红色，这里还有点这个粉紫色，很小很小，但是有一点点，
4: 对，
5: 还有黑色。
2: 秦朝军队并没有统一的军服，政府发放的只有统一的红色铠甲与武器，士兵所穿的衣物都是个人自备，颜色各随所好，因此铠甲之下的衣饰五色纷呈。这些颜色大多来自天然的矿物颜料，但其中有两种特殊的存在。
4: 在我们修复100多件陶俑当中，这个颜色就是紫色的跟蓝色的相对比较少，比较珍贵。在140件我们修复好的陶俑当中，遇到的这个蓝颜色和紫颜色仅有的不多，也就是几件。
2: 与大多数天然矿物颜料不同，这种蓝色和紫色颜料的诞生是一场高度复杂的化学反应，必须经过严苛的原料筛选配比，再在精确控制的高温环境下密闭烧制恰当的时间才能获得。这不是简单的烧制，而是完全由记忆和智慧炼成的蓝与紫。
4: 这个颜色我们叫中国蓝和中国紫，它研究的这个成分呢就是硅酸铜钡，是一种人工合成颜料，也就是在秦代已经有了高科技，通过人工合成能够把颜色很好的显现出来。在当时那种时代背景下，我们的工人，也就是我们的工匠，能够通过这样高的技术来合成我们这中国蓝和中国紫，很了不起，
6: 非常了不起。
2: 由于硅酸铜钡这种人工化合物只在中国的文物中被发现，因此人们把硅酸铜钡呈现出的蓝色和紫色称为中国蓝和中国紫。实际上这两种颜色不只出现在兵马俑上，在许多汉代青铜器、彩绘陶器以及墓葬壁画中都有硅酸铜钡颜料的身影。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种复杂的化合物究竟是工匠的偶然所得，还是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的制备工艺，在史料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7: 我们从这个化学的角度来看一下中国紫的晶体结构，从它的这个化学结构上来说，它应该是一个化学稳定性不强的一个化合物，但是我们古人居然会合成出来，会控制条件掌握它，所以是有技术含量在里面。
2: 在西北大学，硅酸铜钡的工艺研究也是文化遗产学院师生们的课题之一。在梳理了100多个与硅酸铜钡颜料有关的文物样品信息后，通过高温固相法，孙凤的实验室能够利用不同的原料、添加剂和条件合成各种类型的硅酸铜钡。
7: 我们现在做的模拟实验其实就是无法推测2000多年前古人究竟用的是哪一种原料，所以我们现在尽可能的去找到当时就是所有的可能。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颜色上的区别其实也反映了，因为古代的文物上我们看到的它也并没有很纯，
8: 对
7: 有的偏蓝一点，有的偏紫一点，这个也是我们测试我们做实验的条件不相同造成的。
2: 在合成硅酸铜钡颜料的实验中，原料经过适当配比，烧制温度在900摄氏度会烧制出紫色，但是当温度超过1000摄氏度就会出现蓝
7: 越高，烧制的时间越长，它更利于生成蓝色的中国蓝、
6: 哦、
7: 所以中国紫其实是生成中国蓝的前一步，
6: 也就是说先有呈现了紫色，
7: 对，
6: 然后你继续烧，
7: 如果烧过了
6: 就变成蓝了，
7: 对、
6: 哦、
7: 对，是这样。
2: 和现代合成颜料相比，硅酸铜被合成成本更高，并且性质不太稳定，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导致色彩变色褪色，所以它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有限，但在今天一些新的考古发现中还能找到它的些许踪迹。2006年，尘封已久的马家园遗址重见天日，入选当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探索中国蓝和中国紫背后深远工艺传承的珍贵线索。
6: 马家园呢，处于一个文化要冲的位置，它连接着河西走廊、河湟谷地、北方草原还有关中地区。在这个地方出土的大量的西戎遗存，也让人们发现了存在更久远的中国蓝和中国紫。
2: 在历时15年的考古发掘中，马家园遗址共出土墓葬78座，上万件珍贵的文物。根据出土遗物的风格特征，结合墓葬形制，考古工作者推断，这是一处与西戎部落首领有关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年代应该是战国晚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正在实验室清理一具从马家园出土的西戎贵族的木棺，木棺里有大量蓝色和紫色的珠子。
6: 仔细看的话，腰部以下哈、啊，密密麻麻的就是各种各样大小各异的珠子。
8: 它这个器型啊，小如小米一样，
9: 对，跟小米粒一样大的。
6: 还有中空，
9: 是的，是的，
6: 颜色还有变化。
9: 嗯，从这个咱们所讨论的这个。料珠，我们称为料珠，一个珠子和一个珠子之间的尺寸差不了多少，就有点像这种就是现代人做的一种工业化的，它排得这么密集又这么平整。
2: 考古工作者在对这些料珠进行分析后，发现颜色呈蓝色和紫色料珠的主要成分为硅酸铜钡，也就是中国蓝和中国紫。这是迄今为止已知的硅酸铜钡在古代中国的最早踪迹，其应用的时间远早于秦代和汉代，而马家园出土了大量的这类器物，明确指向战国时期的工匠们已然熟练掌握了

0: 前啊，谢老师，
1: 是这个是
0: 什么东西？
1: 咱们就是
0: 科技技术。
1: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觉得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这种状态。
0: 对，
1: 这样大量的、数量又多又规整的这么一个中国紫、中国蓝生产的话，必然是一个掌握的非常熟练的一种状态，
0: 规模化。
2: 除了中国蓝与中国紫的料珠，马家园还出土了其他材质与形态的珠饰。经过科学分析，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珠饰有可能是来自于西亚的舶来品。如果要探寻这些技术的来源，当时的西戎部落很可能在其中起到了技术传播与贸易交流的作用。
1: 单就我们说这种玻璃钛的这种珠子来说的话，其实它是两套系统，不管是颜色还是器型上还是它本身的这个材质上，烧制的这个材质上来说，它都是两套系统的东西。
0: 这是不是和他们的这个所处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
1: 是有很大关系的。可能这个就马家园的这一批这个戎人呢，他也是比较喜欢这一类的工艺，或者是纹饰这类的东西，也可能还要往这个中原这一带去传播去交流。他们之间到底是谁受谁的影响？如果要追溯这个源流的话，那么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或者是更早的并且出土这一类型的这个材质的器物的遗址来去做这个考古实证的。
2: 历史不只有一种解读，考古让我们得以更接近那些被时间掩盖的部分。几百年间，人们烧制出瑰丽的蓝色和紫色的料珠用于饰品，又逐渐将其转化为颜料。然而这些色彩在东汉之后便彻底消失，之后的文物中再也难觅其踪迹。
0: 宋老师，从战国到秦汉，这一抹紫哈，它还有中国蓝，它这个延续的时间也有几百年，并不算短，它怎么就消失了？
3: 对，这也是我们目前学术界存在争议的。不能完全论断。比如说，可能掌握这批精细制造技术的工匠，可能因为战乱的原因没有了，这个师徒关系断掉了。
0: 这有可能，
3: 有可能技术就失传了。
0: 对，不管我们怎么去猜测、猜想，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还原历史的真实。就像一个学者说的，说我们人类必须接受这个文明的失落是常态，它的遗留下来才是一个意外。这个意外留存下来了，这么美丽，
3: 保护好它，
0: 保护好它。
2: 借助现代考古，尘封的历史被打开，让我们重新认识了2000多年前中国人对颜色的创造能力。硅酸铜钡，一个相当生僻的专业词汇，即便是在考古学和历史学里也是一个冷僻的知识点了。但是他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古中国的颜色宝库，也绚烂了整个中华文明。
4: 2000年前的工匠把想象力凝固在色彩里，200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的想象力已经飞向了更远的太空。接下来的中国想象力系列呢，我们认识一位被网友称为北斗女神的科学家徐颖。她是北斗导航系统的科研骨干，32岁就成了中科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在实验室里啊，她死磕最前沿的艰深课题，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在公众讲坛上，她又能够用最接地气的语言呢，把北斗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他说啊，做科普不只是传递知识，更是要唤醒人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对未知的探索欲。接下来一起来听中国想象力北斗导航系统科学家徐颖。
5: 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到哪儿去？我怎么才能到这儿去？而导航的发展史，其实也就是人类不断的探索宇宙的。
6: 这是我国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最后一颗组网卫星。
5: 北斗系统的建好，它代表的是一个里程碑，后面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能够走得更远，看得更多，这才是更重要的一步。我们在

0: 试验其实主要是平台试验，我们在气球上，然后在无人机上都放了这个信号发射的一个设备，它的作用其实就跟天上的卫星是类似的。比如说在有一些卫星不能覆盖的区域，或者卫星被干扰的情况下呢，你就可以非常快速的然后搭建这样的一个小的试验平台，然后能够为这片区域当中的用户还能够提供导航服务。北斗系统它是我国自主建设的卫导系统，建设的目的那一定是为了保护国家的主权的完整，技术上也突破了很多的封锁和限制，原子钟啊，然后混合星座啊，然后星间链路啊，所有的这些功能呢都是为了能够让这个系统在各行各业都能够更多的用起来。首先我们业内有一句名言，那就是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一个应用只受制于我们个人想象力的限制，它就像我们的水电。还有卫星导航系统呢，它是提供一个最基本的时间和空间的信息，你会发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我们都需要它，比如说海洋渔业，比如说交通物流、桥梁监测、智慧农业上边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很重要的金融、电力、通信都需要用到北斗来做时间同步。怎么能够更好的让北斗按照这个行业的需求来为它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说的想象力的问题。一个有想象力的东西从提出到它走到大众面前，这个过程其实可能很长，你会需要很多新的方法、新的思维甚至新的知识来解决它，要具备这种创新的精神。每个人在心中可能对科学精神都会有自己的定义，但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呢，那科学精神一定包含严谨和创新，但是科技创新一定是要有一片特别特别好的科学的这个土壤，它才能够真正的出得了创新。所以这种东西呢，就是要从孩子啊、学校啊、教育啊，包括科普，都是要从这些地方开始入手的。科学普及真的是一件利国利民的百年大计的事情，所以才需要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尤其是每一个科研工作者啊，他都来讲讲自己最熟悉的领域。
1: 子晨说你看一看外面的地球。
2: 那我还有大力神功呢，
3: 噔噔噔，来喽。
0: 应该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在这个行业当中的无限的可能性，以及这个行业自身的魅力，尤其是对于孩子们培养他们的这种科学素养、科学知识、科学文化，或者说对科学的向往，相信过个十年二十年一定是能够看到成效的。
4: 而我们说北斗系统的建设完成以及广泛应用，它只是大航天时代的一个序章，
5: 人们在用想象力和技术力挑战着广袤无垠的宇宙的空间。
0: 太空探索应该是每一个做航天的人的梦想，当我们真的有一天太空旅行啊、太空基地这些都变成一些常态化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个时代真的是充满了向往。我希望如果有一天我们老死的时候是能够死在太空当中，而不是死在地球上。
6: 北斗在天上为我们指引方向，而在地面上也有许多建筑师在为我们的城市寻找方向。在过去二三十年呢，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世界第一，高楼拔地而起，可也慢慢出现了千城一面的问题。建筑设计师马岩松呢，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建筑该如何处理与传统与文化的关系，如何在现代语境里找回属于东方的山水意境。从哈尔滨大剧院到海口云洞图书馆，从梦露大厦到卢卡斯博物馆，他用一座座充满想象力的建筑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起来听中国想象力系列建筑师马岩松。
7: 建筑你从形式上看非常抽象，但是它内在是特别感性的，所有的设计其实都是超越现实的，所有的现实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先找着问题那就是关键。经过中国的城市化以后，在速度、数量、体量上其实都是已经全世界最厉害的，但是它的发展模式其实是一种西方的模式，千城一面，毫无特色。建筑是居住的机器，机器是功能化的，它唯独缺的就是跟人的情感对话的这种能力。我们想生活在机器中，还是觉得人的这种精神世界是更重要的，这个就塑造了我们理想的城市。我们不属于 西方的体系，你永远不可能试图做一个好学生还被人认可，你要做一个新的东西，这个东西一定是没有的。建筑学领域就有两级，一级就觉得我们要现代化，要向西方，一级就觉得从传统中往回看，这两级是不融合的。中国的变化快，思想的变化也快，这二三十年的城市化之后，我们开始想跟文化的关系，跟传统的关系。其实山水顾名思义呢，往往在谈一个通过自然人跟自己内心的一个对话，现代城市和建筑里特别缺少这个东西。园林和一些古典城市有诗情画意，围绕着一个美去建造，应该从中国传统的城市中找到那种为理想为精神而建城市的这种出发点，这个会成为超越西方城市的那种思路。在北京比如说四合院里我们做那个泡泡，还有在日本我们做那个幼儿园，其实都是跟传统的一个对话。今天我们得让传统里边的一些价值观的东西变成一种对未来有用的，甚至对世界有一个普世价值的一种资源才有意义。云洞其实就是这样，那个海边天海很漂亮，我在这儿放一个东西，很清楚的一个想法就是很多洞，远方是一个从这儿出发一个连接的器皿似的，怎么一个你进来以后感觉不到哪个是屋顶哪个是墙哪个是地面，所有的材料都是一体的材料，这种有点意志的空间其实在一个特别现实的城市生活中特别重要。建筑是一个背景一个舞台吧，更重要的还是人怎么生活。如果每个人在这个场所可能开启一种好奇心，感受到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特别开心。建筑首先是一个团队工作，有点像做一个大的艺术品一样，最重要是他认可你的理念，让大家觉得这么多人费这么大劲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作品被大家认为不是西方的现代建筑，其实在中国也被认为又不是中国的。我是不觉得有必要去想太多如何被世界接受，有些状态我不喜欢，自己呢是被大家觉得成功的那个时候，当大多数人觉得你还不错的时候，你的先锋性就没那么强了。建筑师的一个任务吧，就是他在为这个他心中一个美好的理想去描绘，想象力非常重要。建筑可以比人的生命还长，可能下一代人或者再过几代人去这种空间，他的感受可能还是很美好。
6: 从太空中为我们导航的北斗星，再到大地上生长的东方建筑，我们会发现啊，中国人的想象力扎根在土地里，生长在时代中，既有对技术的极致追求，也有对文化的深情回望。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呢将播出万物奇趣探秘系列，发明家的灵光一现，科幻故事里的科学真相，还有动物们不为人知的小秘密，三本书带我们发现更多日常里的奇妙冷知识，欢迎继续收听。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呢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之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够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啊，您看看都得什么价。那今天的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当天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0: 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1: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2: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3: 接下30米一样有光。
4: 我不灭，不回家，赶走完了。
2: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5: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6: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7: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13: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娓娓道来，
8: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0: 一书一世界，
8: 今天我们将跟随三本书来一场探秘之旅，从发明家的失败里找灵感，从科幻故事里挖科学真相，最后呢再去认识一群有故事的小动物。那第一本书啊，叫《99种垃圾加一记妙想》。很多伟大的发明在诞生之前呢，都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甚至看起来啊像一堆没用的垃圾。可就是在这些失败的尝试里，藏着改变世界的灵光一现。那这本书讲的呢，就是发明故事的前传。那些伟大发明问世之前呢，发明家们经历的挫败试错，还有最终柳暗花明的瞬间。智慧、热爱、执着，这些闪闪发光的品质才是推动人类前进的真正动力。那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那些伟大的发明究竟是怎么诞生的。
11: 在您的心目当中，发明家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
12: 有人说，哎，我知道，就阿基米德那样的，洗澡的时候啊，洗着半截呢，从浴缸当中砰楞是一跃而起，这个是吧，赤身露体就往大街上跑。
11: 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但是英国的教授叫特雷弗诺顿，他说了，现实中的发明家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勇敢、智慧，当然了，偶尔也会疯疯癫癫的怪人。这些发明家沉浸在对新鲜事物的痴迷追求之中啊，很有可能根本就想不起来洗澡。那咱们今天呢，就一块儿来读这本诺顿教授写的《99种垃圾加一记妙想》，看看发明家到底长什么样。本书呢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高天宇翻译，

们先来认识一位荷兰的布商，就是个布匹贩子啊。他可从来没接受过科学训练啊，可是居然第一个发现了细菌，成了微生物学的开拓者。这个布商和研究细菌这风马牛不相及，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这本书里边，哎，就介绍了，在1665年，伦敦有个著名的学术机构叫皇家学会，实验主管罗伯特·胡克，在显微镜下就观察到了，哎呀，往往肉眼看不到的各种小生物，什么叫跳蚤，哪个叫虱子，哎，以前不知道，原来跳蚤长这样。胡克就把这些小动物都画下来了，出了一本书叫《显微制图》。那这本书呢，就被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荷兰布商，他叫什么？叫列文虎克。虎克就看了这本书，看完之后很激动啊，这书写的太好了，我也研究显微镜啊，拿显微镜看看世间的万物，并且自己还做了一个小镜片。那会儿人做镜片基本都是打磨玻璃，但是呢，虎克他的玩法不一样，他把玻璃先加热，拉成这种很长的很细的丝，把一头融化以后，形成了一小粒极小透明的玻璃珠，那这颗玻璃珠就成为了列文虎克的镜片。而且更神奇的是，它的放大倍数居然比刚才说到啊那皇家学会那个胡克做的显微镜还高9倍。当时呢，科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什么呀？说这个新的生命啊，都是自发的产生出来的。这句话怎么解释呢？那会儿人就认为说，有一块肉在地里边烂了，自然而然它就生出小虫子了，它就长蛆了。有这么一泡水，自然而然就从里边长出了小线虫。可是列文虎克通过观察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就观察到了昆虫的产卵和孵化幼虫的过程，也得益于他的高倍放大镜吧，看清楚了很多原来肉眼分辨不清的事物，甚至呢去观察雨水啊、尿液呀、唾液、人的血液和精液。我们一起来看一张图，这幅画就是列文虎克所观察到的一条运河当中的浮萍和微生物。但是列文虎克呀，画画这方面稍微差点，谁帮他画的呢？原来列文虎克经常邀请一些画家和艺术家来看他的显微镜，并且列文虎克说了，哎，来了不白来，看了不白看，看完之后啊，受累您帮我把您看到的东西详详细细的给画下来。每隔一段时间，列文虎克都会给伦敦的皇家学会寄出一封信去，哎，你们受累帮我把这信上内容发表了吧。哎，我这个倒也不算是科学论文，是我最近的一些观察结果清单。他第一次投稿的时候呢，还写了一封比较谦卑吧，比较低调的信，说我只有简单的一支笔、一腔勇气和一些真诚的见解，他们并不按照任何特定的顺序排列。可以想象啊，列文虎克在使用他自己制造显微镜时，发现这些小生命的兴奋和关注，也能体会到他对于生命科学的那份虔诚与热爱。书的作者这样说，列文虎克是一位伟大的业余科学家，他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从来没有人留意过的秘密世界。听到这儿，有人就说了，哦，原来发明者他可不一定是科学家。的确，很多发明家呀，确实不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咱举个例子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个摩斯电码，他的发明者就电报之父叫萨缪尔·摩尔斯。这个摩尔斯本人他是个画家，他把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贴在自己那个画框上，做出了第一部原始的发报机。世界各地的发明家们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么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本书的作者就认为了，发明家们的智慧、顽强、运气

0: 略，就是在发明问世前，人们往往要付出多年的辛劳。几百上千年来，人们一直都想，哎呀，有朝一日我们能像鸟一样在天上飞，那得多好。而说到飞机的发明者，我们想到的更多的是莱特兄弟，但是在他们之前呢，公认的第一个进行受控飞行，您注意这四个字啊，是我可以控制我飞行啊。这个人是谁？他叫李林塔尔。时间在19世纪的90年代，李林塔尔操控的这架飞机叫滑翔机，就像图中这样，书里边这样描述。它的滑翔机翼以曲线优美的柳木作为支架，上面蒙了一层衬衫上用的棉花，它的翼展是7米，有一块硕大的垂直尾翼用来保持平衡。李林塔尔在空中用摇摆双腿的方式移动重心，以此控制滑翔机的飞行路线。他必须学得很快，因为他的生死皆系于此。可以想象啊，在这样的飞行试验当中，从空中坠落那就是个概率问题而已。这样的飞翔考验着人类的勇气，可就是有李林塔尔这样的勇敢者。李林塔尔是人类征服蓝天过程当中的先驱，而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各个领域的先驱者们的故事。从蒸汽橡胶到装甲舰潜水艇，从电报电话到细菌基因，正如本书的封底上这句话所说的，今天的世界由这些伟大的发明组成，明日的世界也将如此，发明者理应得到书写。和我们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不同，这本书的记载更像是些发明故事的前传，而作者呢写的也是通俗而幽默，呈现着发明家们在伟大发明问世前的失败和成果。作者在题目当中也调侃地说，这是99种垃圾加1剂妙想。可是呢，我是算从头看到尾吧，也没觉得哪一种想法是真正的垃圾，可能因为有了一次次看起来不那么完美的尝试，才有了后面的那些发明。发明家们身上熠熠发光的智慧，以及那份热爱、执着、顽强和牺牲精神，都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
1: 说完了现实里的发明，我们再去科幻世界里找找科学的真相。很多人喜欢看科幻，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哈，这些科幻和奇幻的设定，到底哪些是符合物理规律的，哪些只是纯粹的想象呢？巫师、外星人和星舰这本书呢，就专门干这件事儿。作者啊，用物理学和数学的知识，一本正经地分析科幻作品里的各种设定，让科幻呢回归科学，也让科学读起来啊多了几分浪漫和趣味。
2: 不知道您看过《哈利波特》没有？里面的魔法世界是不是非常奇妙？一挥魔杖，撕碎的书籍复原了，人物变形了，还有什么幻影移形，人突然消失，然后出现在另一个地方，这种魔法在现实生活中真的能实现吗？在未来有可能吗？什么时候能实现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位美国物理学教授的解答。这位教授名叫查尔斯 L 阿德勒，他是一名资深的科幻爱好者。他在这本《巫师、外星人和星舰：科幻与奇幻中的物理数学》中，他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他读过的科幻和奇幻作品。这本书被评为是《卫报》2014年度最佳自然科普图书，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翻译者洛成。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利波特》中那种变形的魔法，在现实生活中，从物理学和数学的角度来看，真的能实现吗？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的一个片段。哈利呢正回头的时候，却见穆迪教授正一瘸一拐地走下大理石阶梯，他已经取出魔杖，魔杖直指一只纯白的雪雕，后者趴在大理石地面上瑟瑟发抖，就在刚才马尔福所在的位置。原来马尔福被变成了一只雪雕。您看，这样的魔法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对吗？西游记中也常常出现。可是啊，作为一位物理学教授，作者告诉我们，很遗憾，这样的魔法不符合 和物理学定律。书中是这样解释的：自从19世纪以来，科学界公认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质量守恒，也就是说封闭系统的总质量不变。质量有可能在变形的过程中转化为能量吗？作者是这样向我们科普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仅仅与一克物质转化所兑换的能量相当。如果鬼使神差，变形魔法中丢失的质量全部转化成了能量的话，那么只要有一点小出入，就会导致一场大爆炸。所以按照质量守恒的原则来说，电影中的魔法似乎不大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部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在这部电影的开头部分一个场景中，海伍德·弗洛伊德博士曾经乘坐商用航天飞机前往环地球空间站。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这种航行在2001年的世界中非常常见。太空旅行，这是所有科幻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了。本书作者统计说，从1900年到1980年的80年间，基本上所有的科幻作者都曾经发表过有星际旅行内容的作品。那现在呢？是2026年了，距离2001年已经过去20多年。那为什么便宜又便捷的太空旅行还是没有成为现实呢？在这本书中，作者给出了答案。他首先给我们算了算飞上天需要多少钱，一方面是昂贵的燃料成本，另一方面是在发射背后的基础设施成本，包括人员维修、燃料加工成本等等。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用航天飞机来经营太空旅行项目，航天飞机仅仅能够容纳7名乘客，也就是说每人要收6400万美元才能够回本儿。看来这张航天的票价实在是太贵了，普通人很难承担得起。那除了金钱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成本，那就是安全。我们来看，这是1986年挑战者号升空后不久爆炸的场景，7个生命陨落。那么自1986年以来，已经发生过2次航天飞机事故了，除挑战者号之外，还有2003年哥伦比亚号返回地球的大气层之后不久解体了。这大致相当于每60次航天飞行就有1次人员伤亡。那么对于广泛开展的商业项目来说，这样的风险有点太高了。这样看来，星际旅行确实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普通人想要飞向太空可能还得要等些日子。还有很多的科幻作品关注人类的未来，比如说有一部作品叫《最后与最初的人》，他就想象了说呀，那个时候我们人类已经进化成了具备超高智能的巨人，他们的头上都配有望远镜，生活在海王星上。但是人类真的能够生存到那个时候吗？《巫师》《外星人》和《星舰》这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人类这个种族能不能活过将来100年还不一定，更不要说未来几亿年了。为什么作者会这样说呢？他分析了短期内我们人类可能会遭到的灾难，包括核战争、全球变暖，还有石油资源的枯竭。他说，如果我们有能力熬过当前时代的动荡，地球母亲也完全有能力把我们全部解决掉。因为地球表面会经历冰川期与消融期交替的气候模式，每10万年一个轮回，8万年的冰川期再加上约2万年的间隔期。到目前为止，整个的人类历史都是处在最近一次冰川间隔期内。那么人类文明能熬过下一个冰川期吗？未来几亿年间，人类面临的威胁还来自小行星和彗星，若是遭遇了撞击，后果不堪设想。还有更糟糕的，太阳的

0: 发现实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然后就会导致一种类似于预见未来的那种效果。比如说一战时期出现了坦克，其实它最早是出现在威尔士的科幻小说《世界之战》里头。然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有个电视剧《星际迷航》，也有那种翻盖的手机。然后现代的人研究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他们也会把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原则拿出来，至少作为一个可知参考的设计的原则体系，就是看机器人如何能不危及人类社会。
1: 聊完了星空宇宙，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身边的小动物上。你知道吗？很多看起来很萌的动物啊，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比如说啊，兔子会吃掉自己的便便，章鱼有三颗心脏却总在累死自己。是我把你弄哭了吗？这本书呢，给每一种动物呢都画了可爱的肖像，还让他们自己开口说话，用幽默的方式呢讲出藏在他们身上的冷知识。那笑着笑着啊，你就会对这些小生命呢多了一份了解。我们来听万物奇趣探秘系列，是我把你弄哭了吗？那些动物们的辛酸冷知识。
2: 问大家一个问题，家里边养的宠物狗啊，小狗狗它能看懂电视吗？我估计可能很多养狗的主人他们会回答，哎，我们家狗就能看懂电视啊。但实际上狗能看懂吗？来，我们翻开这本是我把你弄哭了吗，那些动物们的辛酸冷知识。这本书里说了，狗狗其实是看不懂电视的，但他们假装很爱看，这样才能陪在你身边。电视机呢是根据人眼和人脑设计出的，每秒显示足够数量的画面，在人看起来，哎，好像是图片动了起来，但是别的动物看来，电视画面就像幻灯片一样，这样的画面显然是没有办法引起狗狗的兴趣的。不过呢，也有好消息，现在电视机提高了显示速度，这让你和趴在你身边的狗狗一样，你们都能一起看电视了。有专家说，除非电视能散发更多的气味，否则狗狗是不会真正感兴趣的。这样的结果是不是让大家觉得，哎，我就想检验一下我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现实情况有没有出入呢？我想这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是我把你弄哭了吗》就可以正好能帮上这个忙。这是一本关于动物的科普读物，书里为每一种动物都画了像，还让每种动物啊都说了一句话。比如狐狸总是独自生活，捕猎、进食、睡觉，于是狐狸就说了，我也想和你们玩啊，不过抱歉，我每天都很忙。青蛙可以把自己的耳朵闭上，于是青蛙说，你说，我听着呢。小鸭子会把出生后十分钟之内看到的东西当成自己的父母，所以鸭子说，虽然我的母亲是个三明治，但她在以自己的方式爱我。看起来啊，这些话真的是以时尚幽默的方式说出了动物们的心声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小动物和我们人类的沟通容易多了呢？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作家布鲁克·巴克，他是一位非常擅长观察动物和画动物的作家和插画家。从小他就酷爱阅读动物书籍，在他看来啊，这地球上的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伤心事，从鱼类、爬行动物到海洋哺乳动物、鳍足类动物，也就是海豹和他的亲戚们。作者还希望这本书不会把你弄哭，所以他会有这样一个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书名，是我把你弄哭了吗？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动物们都有哪些伤心事呢。树蜥为了补钙会吃掉自己的尾巴，哎，树蜥也不想吃啊，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储水蛙为了补充营养会吃掉自己的皮，可是你呢，吃个维生素片都要抱怨。长颈鹿一出生就从两米高的地方摔下来啊，对于小长颈鹿来说的确是出师不利啊。林雕会有孩子生得太多而抚养不过来的时候，所以他们会通过放任子女之间互相残杀来解决问题，谁打

0: 就是我的好儿子。按照最低工资来算的话，一瓶蜂蜜我们要付给蜜蜂18万多美元。为什么呢？因为一只蜜蜂能带着0.04克的花蜜飞行1小时，之后呢，花蜜会转化成0.02克的蜂蜜。那么一罐500克的蜂蜜就需要25000小时的劳动。按照1小时7.25块的最低时薪来算，25000小时的工作，那就是18万多美元。所以想想，你每天吃的蜂蜜值多少钱？哎呀，有没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如果你觉得每天写作业、上学、考试都很辛苦，哎呀，难受。可是你看看这些动物们，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艰辛的多呀。会不会觉得你的心里平衡了一些呢？动物们活的实在是太拼了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那些动物们的辛酸冷知识，很多我们深信不疑的一些认知真的会被它所颠覆。比如说，很多人觉得骆驼的驼峰是用来储存水的，那看了这本书呢，我们才知道原来驼峰里储存的是脂肪，以便在没有食物的时候也能让骆驼继续生存下去。而骆驼呢，的确也是名副其实啊，一个大水桶。据说它在15分钟的时间里能喝掉114升水。很多人都知道马是一种看起来会笑的动物，它们笑起来啊，咧着嘴唇，露着大板牙，特别有感染力，所以有人断定马是一种感情丰富的动物。但事实呢，当马在看起来微笑的时候，其实它们是在闻味道。这种行为呢叫做裂唇嗅反应，这种控制嘴和舌头的方式能够让气味快速地传到鼻子里。马说其实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笑啊。动物在很多方面和人类有相通之处，比如大象，它们的宝宝就喜欢吸吮自己的鼻子，这就和人类的宝宝啊，啃手指头啊，啃东西，它的作用是相似的，都是在寻找自我安慰，用于缓解紧张焦虑的情绪。所以呢，大象宝宝就说了，妈妈去找水了，它很快就回来了。还有，当很多人为了家里有个囤积狂啊，喜欢储存东西而烦恼的时候，一定想不到这动物界感情也有囤积狂的鸟类，比如白头海雕，它就会把自己找到的所有东西一直不停地都往窝里塞，直到树枝撑不住断掉。所以呢，白头海雕在这本书里说，这些树枝都得留下，万一哪天要用到呢。此外呢，鸟类当中还有拖延症患者，这种患者就是鸽子，而鸽子又会拖延什么呢？在2011年的一项实验当中，研究人员就训练鸽子通过啄一个小盘子来获取食物，如果吃完马上就下嘴呢，那么8次以上就能得到食物，可是如果等上15秒再啄的话，就可能需要啄30几次。那同类的实验得到的结果是什么呢？哪怕等得久，工作量会增加的话，鸽子也会拖很久才去下嘴完成自己吃饭的任务。所以呢，书里说鸽子想啊，哎呀，等下周再说吧。
1: 从发明家的灵光一现，到科幻里的物理真相，再到小动物们不为人知的小秘密，世界的奇妙呢，往往就藏在这些我们容易忽略的细节里。愿大家都能够保有一份好奇心，发现日常里的惊喜和光亮。那今天的娓娓道来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2: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去路，那林青如却不敢向前。哼，相如啊相如。

0: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1: 哦，于大夫道。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夫。

0: 驾到，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你不朝，我非鬼体有恙么？
0: 廉颇虽老，何止铜筋铁骨，却还不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言？
0: 现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中二人。
0: 哪二人？
1: 老将军与林丞相。
0: 那林相如是神的洋人，焉能与老夫相提并论呢？
1: 老将军此言差矣，
0: 可差。
1: 想那林相如蓬荜日勤，有典在前，完璧归赵，面赤毁伤，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节兵死兵山，将死将害，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你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赵，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吴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私分，情愿让廉颇，不愿王。

将，老将军身背。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0: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0: 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最近各个剧院都有哪些演出信息，同时呢也会开通直播电话，欢迎来听戏曲。戏曲直播号码是02785811046，可以把您想听的戏曲唱段告诉我们，不管是京剧、汉剧、楚剧、豫剧、黄梅戏等等等等啊，只要是您想听的，我们戏曲库当中有的就会为您送出。好了，首先呢，进入我们的戏曲新动态。
1: 戏曲新动态。
0: 我们去天一戏院看看，武汉京剧院将在7月25号周六的下午1:30演出京剧《乌龙院》和《霸宴六月雪》。再看除了戏的演出信息，7月25号下午1:30呢，武汉楚剧院将演出的是楚剧《哑女告状》。再来关注一下京韵大舞台，湖北省京剧院将在7月25号下午2:00演出京剧《谢瑶环》。最后呢，我们关注一下永芳古戏院，本周啊是汉剧专场演出，湖北省戏曲艺术剧院汉剧团呢将在7月25号下午2:00演出汉剧《扫雪打碗》《桂中园》，26号演出的是《打灶神》和《义泽王魁》。好了，以上就是近期的演出信息，大家去剧院看戏的时候呢，注意防暑降温。

0: 下午4点到5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你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在这一个小时的时间里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那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啊将为上期节目打来电话的两位戏迷朋友们送出他们点播的唱段。如果说今天还想参与我们节目的呢，记好我们点戏电话是02785811046，可以拨打这个电话啊。我们接下来就开始给大家送戏了。其实在上期节目当中啊，我记得有戏迷点播了一段荆州花鼓戏《风雪夜》啊，是我们天门的威先生所点播的。这出戏啊是一出荆州花鼓戏小戏啊，那么讲的是寒冬风雪漫天的时候呢，赶考回家的儒生躲进了荒破的庙里面避雪啊，一位妇人怀抱着襁褓当中的婴儿是求医赶路，风雪难行啊，想要敲门进庙来取暖，所以呢发生了一系列的故事。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听听这样的一段荆州花鼓戏《风雪夜》。不过因为是现场版的啊，音质效果没有那么好，我们就听上一小段。

0: 听到的是一段荆州花鼓戏《风雪夜》当中的片段，由荆州花鼓戏演员刘柱刚所演唱。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静茹。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呀？可以继续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接下来呢，我们将为黄冈的丹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情相连》当中的《琵琶词》啊。静茹在网上给您找到了一段，是由李雅乔、余少君和汪林该共同带来。
1: 开场。
2: 吉祥一样。

0: 个夫嘛，一定是丈夫之夫喽。
1: 啊，对呀。
0: 这相嘛，我二老官居首相倒是称得起，只是这个妻啊，哎呀，林兄
1: 啊，
0: 只怕是我的人员弄错了，把我朝那位大人的夫人接得来了吧？
1: 哎呀，林兄啊，要是我朝那位大人的夫人，他就应该在府中享荣华，怎么会在西前奉娶啊？年兄啊，
0: 啊，
1: 他就是在唱戏呀、
0: 啊！糟啊，赵司马，
2: 嗯，
0: 他是在唱戏呀、啊！搞了个半天，话起来，他是在唱戏呀、啊！哈哈。

0: 呀，驸马公啊，老朽吃了几杯酒，倒有些无事啊。
1: 为了什么事啊？
0: 驸马公，李世才好像说过，你的援军家乡是
2: 湖广郡州。
0: 对对对，湖广郡州。哦，你那里广渠
2: 人无才子。这就不错了。这个贫妇人说他也是湖广郡州人士，他能将一生之苦编成一曲《明月琵琶词》，这可算得是湖广郡州的女才子到了啊！这真是人物得人物，才子得才子啊！
0: 贤兄啊，天地之大，有个贫妇而不等、
2: 啊。对呀，天下之大，有个贫妇而不等呐、
1: 啊！好一个贫妇而不等！好嘞，湖广的男才子陪着老朽等饮酒，湖广的女才子，你就开唱啊！

0: 金牌呀、啊！
1: 哎呀呀呀，这还了得！来呀、啊，杀百战，
0: 杀百战何用啊？
1: 刚才你的人预言道，这个病夫人唱琵琶时呼了千岁的金牌，他赔的不够。他是我的人鱼接近宫来的，我们二老与他代配一礼，杀败战，
0: 杀败战。时间之上

0: 就是学生，我也不得怪他。本宫与二位相爷讲话，谁国要你人事多嘴，下山。
1: 哎呀呀，真是宽宏大量的陈先生呀！
2: 大量宽宏的陈驸马，
1: 该立点状元，
2: 该立招驸马。哎，王连兄啊，
1: 兄，
2: 驸马不怪罪于他，你可怪罪于他？
1: 我不会怪罪他，你嘞？
2: 那我越发不得怪罪于他。平夫人呐、
3: 相爷呀，
2: 你那个琵琶词中还有不有陈世美哟？
3: 有啊。
2: 有，那好，你把那个忘恩负义的陈世美，不能前妻的陈世美，还有那个驸马公，你看了驸马公他的摇手，他说了不怪你，你大胆唱，大胆唱。

0: 兄啊，
1: 兄，
0: 贫富人的琵琶词真是唱得惨哦。
1: 是啊，唱得惨哦。
0: 你看，把驸马公的眼泪都唱出来了啊！
2: 不不不不，学生，我是见风落泪呀。
1: 哪里是见风落泪哟？分明是琵琶词唱得好，他感动得流泪呀。
0: 是啊，这样动听的琵琶词，谁过听了又不落泪哟？哎，贫夫人呐、
1: 相依，
0: 你真是唱得好啊！你看，把驸马公的眼泪都唱出来了。哎，你再往下唱，唱完了驸马公，哎，

0: 声告别告别。
1: 哎，慢来慢来，有道是客不离席，局不离桌，客人没有告别，你这个局人怎么能告别呢？
0: 这
1: 哎，什么这那，我明白了，想必是见我二老多喝了你几杯酒，是也不是？既然这样，来呀、啊，酒宴撤下换茶来。
0: 不不不不不，
2: 学生，我背得有酒啊，
1: 有酒，
2: 有酒，那你就莫走了，
1: 来陪我喝酒，喝酒，你开场，开场，
3: 想你啊。

0: 赏到的是《楚剧·秦香莲》当中的《琵琶词》啊，非常经典的一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如果说您还有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来点戏。在几段宣传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2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们湖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爽舒服。今天咱们湖北只要十分内拨打好视力的话，说一句生日快乐，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还有一套双人床夏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3: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时间16: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

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十八周年庆的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呢，一定要抓住机会了，活动最晚是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啊，试一试善臣来听选酸酸草草当归刺加茉莉植物，特别的加珍珠粉，三加一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啊是纯草本组方，所以呢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8元，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体验的呢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过了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呢是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了，而且啊不用排队不用等，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就不一样了。好了，时间过得很快，对于睡眠不满意的朋友呢，记好美善臣8.8元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0: 点，欢迎您拨打直播间电话来点戏，想听什么告诉我们，包您过足戏瘾。
1: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的节目，我是主持人。今天呢，为大家带来好戏不停。有任何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呀，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来点戏。刚刚有武汉的徐先生点播了楚剧《白善记》，还有孝感的陈先生点播的是楚剧《四下河南》和《三世仇》，还有天门的威先生想听到天门花鼓戏《安堂任母》，黄冈的夏先生点播的是楚剧《九醉花魁》。应城的张先生点播的是楚剧《玉堂春》，黄石的陈先生点播了黄梅戏《天仙配》当中的选段，还有黄冈的张先生点播的是楚剧《王婆骂鸡》，襄阳的赵先生点播了河南豫剧《曹阳沟》，还有仙桃的刘先生点播的是京剧《秋江》。我觉得今天参与戏迷特别多啊，那我们抓紧时间来送戏。目前找到的是一段楚剧《王婆骂鸡》，非常经典的一个楚剧小戏啊，很接地气，由胡道发和李敏慧所演唱，一起来欣赏。

的肉的半沙灰身上通的臭，骑了几的脚，你脚中的海娃不能脱，骑了几的肠，你口是烂肠长牙黄，骑了几的嘴在烂你的心，骑了几的爪子在烂你的胯子里，骑了几的毛你的头发在掉在家骨楼飘，偷了我的鸡，让你的个婆娘的火气地打麻将一盘都莫想皮呀、啊，气也不到来子的转起皮，刚了红中心欢喜呀、啊，又要个杂货要八千皮，这家大地的不能铺，上家大地的不能起，好不容易听了头啊，要叫一碗又不要紧，这一个气得三莫一，莫得你个婆娘的汉子地。骑了个奶子把帐

李三宝的鼻骨

刚刚听到的是楚剧的一出小戏《王婆骂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您还有什么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都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6788101046。接下来呢，我们将为王氏陈先生送出他所演播的梅戏《天仙配》当中非常经典的一段夫妻双双把家还。喜欢听的爱唱的朋友呢，可以跟着这个唱段一起来唱。

纤纤配当中的夫妻双双把家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慧文说戏，您还有想听到的戏曲唱段呢，可以继续来拨打直播间的电话02785811046。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为大家快速的送戏了啊。刚刚还有那个一位荆州的张先生点播的是花鼓戏李天宝吊孝这一段呢，因为它的时长特别长，所以呢我们将在之后的节目当中为您送出啊，因为今天点戏的朋友特别多。好，我们抓紧时间，下面呢我们将为武汉的徐先生送出他所点播的楚剧《白扇记》当中的小渔网，很经典的一段，一起来欣赏。

的是楚剧《白扇记》当中的小渔网片段，送给我们武汉的徐先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会员室，我是静茹，我们抓紧时间来给大家送戏了。刚刚还有仙桃的张女士打个电话说想听到荆州花鼓戏《三代婆媳》啊，时间关系呢没办法送出了啊。我们前面还有溪水的夏先生说想听到楚剧《酒醉花魁》啊，静茹正好找到这一段，我们就先来欣赏《酒醉花魁》。

0: 听到的是楚剧名家李百川和张炳炎所带来的楚剧《酒醉花魁》，是有一些年代的唱段啊，大家听出来没有呢？好了，我们抓紧时间继续来送戏了。孝感的陈先生点播了一段楚剧《三世仇》，为您找到的是由江翠兰所演唱的《三世仇》当中的《卖女》选段。
1: 哎，

0: 今天的华人说戏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所有戏迷朋友们参与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你送祝福，我送礼。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全国范围同步开启盛大庆典活动。
1: 不管您是眼睛视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
2: 尤其是眼睛视疲劳、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泪的，就是现在，赶紧用上好视力，
1: 一贴水润舒服，再贴清晰透亮。
2: 好视力26周年大庆，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立即送出78元蒸汽眼贴，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可加热的智能按摩仪，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张抽奖刮刮卡，随手一刮就有机会拿走华为手机、美的豆浆机、九阳电火锅等多种好礼。活动真实有效，但刮刮卡只有100个，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零息屏全新上市，
2: 10英寸可移动家庭智慧屏，搭载 AI 零息智能体，呼叫零息零息即可语音操控，满足全家需求。追剧看综艺，孩子学习有 AI 办学，出门在外远程看家，还有 AI 健康管家贴心守护。
1: 每月只要30元，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
2: 登录中国移动 APP， 搜索零息屏即可预约办理。
3: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

0: 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单点暴雨，还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到38度，局地39度以上，最低气温24到29度，偏南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
0: 后天全省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4到37度，局地38度以上，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东风2到3级，阵风5到7级。
1: 今天的早高峰风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证监会召开会议，强调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多家上市银行多渠道密集发声，坚定支持中国资本市场。
0: 受到中东冲突持续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不断走高，央视点评全球能源市场再次面临严峻考验。
1: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称，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0: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跌，沪指跌1.61%，深成指跌2.47%，创业板指跌2.65%，科创综指跌1.05%。
1: 盘面上，行业板块多数下跌，贵金属、电力、煤炭、创新药、互联网、保险等板块跌幅居前，中船系、兵装重组概念等少数板块上涨。
0: 沪深两市成交额跌破2万亿元，为1.93万亿元。万德数据显示，全市场超4900只个股下跌。
1: 隔夜美股出现大跌，主要是因为市场对于 AI 产业超大投入和未来盈利预期失衡的担忧，众多资金于是获利出逃，这也让国内普通的投资者警惕起来。 AI 产业还能不能跟进？对此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夏立军的分析。
3: 从就是全球的这个 AI 产业链的这个龙头啊，我们无疑呢是要关注的这个北美链，已经是出现了一定程度放缓。那么全球的对于呢后续的整个半导体的这个硬件端的这个投资的规模啊，是否会延续一种啊就是投资力度大，但是呢总体的这个收入包括呢它的利润能否呢有所匹配，这个呢才是这个市场所关心的。那我们看看呢，就是呢在上一次有关的这个科技的啊这个网络的这个行情，比如说呢2000年的纳斯达克市场啊当中呢，其实呢各个厂家也是比拼的这个大规模投资，但是呢最后呢啊很多的这些企业呢都是被淘汰。还有呢是在这个10多年前，我们看到呢就是呢移动互联网的兴起，大家也是啊这个比拼相关的这个设备投资，但是最后其实呢胜出的啊一些企业啊也是啊出现了这个比较少的这种局面。那么我们现在呢就是看到呢整个 AI 这个产业链其实呢就是在这个前阶段，比如说呢 Meta 呢开始进行这个啊卖卡啊，其实已经是预示着后续的整体的现金流的这种紧张的这个情况。我们觉得从这个层面上来看，显然的这个全球的啊这种资本的这个大规模烧钱的模式在后续呢不会得到延续。尽管现在呢就是各大这个半导体的这个厂商目前的啊这个产能仍然啊是出现了这个供不应求，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呢它并没有和整个这个应用端形成一个完美的一个闭环，所以目前整体的利润啊收入啊这个落地这个预期不强啊。而且呢从已经这个公布的啊两家的这个美国的这个上市公司的啊相关的一些这个财报来看，确实目前的这个自由现金流出现了这种负的这个局面，也就是说呢它后续还要进行一个充分投资啊。那么就是说它的这个投资的这个产生的这个所谓的啊这个收入的效益比是否会出现一个下滑，我觉得大家呢从啊就是美股当中的这个二季报环比一季报已经开始出现端倪。那么就目前呢整个北美链来看，涉及到这个相关的上市公司，涉及到相关的收入和利润，基本上是达到了这个70%左右。这样一个高比例的话，那么显然啊，这个美股的这种下挫，必然也会带动啊，像北美链的，比如说呢，像韩国股市啊，包括我们的股市的这个大规模回调。就是从这个6月底到这个7月初，

0: 科技的股票啊，从高点到现在啊，已经是出现了大面积的这种腰斩的这个情况。那么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呢这种腰斩要想呢再进这个充分的回血，再想回到啊原来高点的话，那么股价必然翻番。那么这种翻番的这个效应、这个动力从何而来？显然目前的这种情况还是比较这个缺乏。从这个大的背景来看，短期啊，应该说呢，我们 A 股市场，尤其呢是这个北美链的相关的上市公司，不可能不受到美股的这种影响。所以从目前来看，大家对于呢整个半导体硬件的方向，还要采取呢谨慎的这个策略。
1: 好的，感谢夏立军。新闻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今晚高峰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中国证监会召开监管工作座谈会，会议指出，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变，地缘政治冲突持续，全球金融市场联动共振风险上升。
1: 证监会同时也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加速突破，资本市场改革效应持续显现，市场整体具备较好的配置价值。
3: 证监会表示，将全力完成年初制定的目标任务，确保资本市场实务良好开局。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证监会围绕七个方面重点工作作出部署：一是综合施策，全力维护市场平稳运行，提升资本市场韧性，更加精准有效实施逆周期调节，推动中长期资金稳步提升入市规模和比例，加强应对全球市场波动和风险跨境传导的政策储备。二是深化改革，提升制度包容性、适应性，落实落细投融资综合改革各项措施，更好发挥股票、基金、债券、期货市场功能。三是从严监管，维护市场三公，坚持打大打恶打重点，提高监管执法质效，依法严查严处财务造假、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等违法违规行为。四是扶优限劣，促进上市公司做优做强，进一步夯实财务造假综合惩防体系，更大力度推动上市公司规范治理。五是分层分类，推动行业机构高质量发展，加快落实推动基金公司规范发展的一揽子措施，尽快出台期货公司监管办法，大力促进私募基金规范健康发展。六是防微杜渐，守牢重点领域风险底线，坚决维护资本市场金融基础设施安全稳定，着力防范化解融资平台、房地产相关债券违约风险。七是稳妥有序深化资本市场双向开放，进一步加强跨境监管合作。
5: 本次证监会座谈会搭建稳市场、促改革、防风险的全方位政策框架，面对全球资本市场波动传导的压力啊，监管明确加大逆周期调节的力度，持续引导中长期资金入场。同时，会议统筹上市公司提质、机构规范、从严监管、风险化解、双向开放多项改革任务，持续完善资本市场的基础制度。短期看，系列举措稳定当下市场的运行，修复投资者的信心；长期而言呢，有助于优化 A 股资金结构，净化市场交易生态，推动投融资协调均衡发展，为资本市场实务阶段的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制度与市场基础。
1: 那近期 A 股上市公司密集进行股份回购增持，多家银行也加大力度及时对接贷款需求，为上市公司回购增持提供资金支持。
3: 此外，多家上市银行的高管也纷纷出手增持，传递市场信心。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4: 中国国新近期公告表示，旗下国新投资有限公司相关主体已经使用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及配套资金超500亿元。浙江医药、华林钢铁等公告近日已经获得银行的股票回购或增持专项贷款承诺函。中国城通也表示，后续将继续使用包括股票回购增持再贷款等在内的资金大额增持国资央企和科技企业股票及 ETF。
6: 截止目前，中国银行已通过股票回购增持贷款产品支持151个上市公司回购增持计划。中国银行将持续加大对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业等领域的支持力度，助力资本市场平稳健康运行。
7: 近期，北京分行为神州泰岳、创新新材等多家客户提供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款，并与10余家上市公司及其股东达成股票回购增持专项贷款的合作意向，储备项目金额超过200亿元。
4: 此外，多家银行股东及高管也在近期密集增持银行股。
8: 法国巴黎银行、江苏交控等主要股东十分看好南京银行长期发展前景，对南京银行未来高质量发展充满信心。江苏交控自2025年9月23日到2026年7月17日期间增持超过1.22亿股。
4: 专家介绍，股票回购增持专项再贷款作为重要的金融工具，可以为股票回购增持提供低成本专项化的资金支持。
9: 通过上市银行的高管拿出真金白银来增持银行的股票，把个人利益和银行发展充分的绑定在一起，这充分的说明上市银行高管对银行未来发展充满信心。
1: 同一时间，欧美股市的情况不容乐观。根据央视今天的报道，23号，欧洲央行维持利率不变，但对通胀风险发出了警示，释放鹰派信号，欧洲多国国债收益率升至高位。
3: 受此影响，当天欧洲三大股指全线下跌，截止到当天收盘，英国富时100指数下跌0.73%，法国开克40指数下跌1.64%，德国戴克斯指数下跌1.56%。
1: 昨天，美股大型科技公司的最新财报再次引发了市场对人工智能巨额支出的担忧，同时油价再次飙升，加剧了通胀的压力，推高美债收益率。美国三大股指集体下跌。
3: 截止到当天的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下跌0.97%，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1.21%，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跌幅为2.15%。

0: 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 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 登录中国移动 APP 动感地带专区，青春不设限，湖北移动全程相伴。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近期受到中东冲突持续升级的影响，国际油价不断走高，上周国际油价的累计涨幅超过了15%。本周以来，纽约油价和布伦特油价均已连续4个交易日收涨，全球能源市场面临严峻考验。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分析人士指出，本轮油价攀升的直接导火索是全球两大能源运输咽喉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通行量双双显著下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数据显示，21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已降至9艘，通过曼德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降至29艘。霍尔木兹海峡承载着全球约1/4的海上石油运输，曼德海峡则承载着全球约12%的海上石油运输。两大海峡通航受阻，直接削减了全球原油可交付量，并推高了航运保险与油轮租赁成本。与此同时，全球原油市场呈现高油价与低库存并存的紧张格局。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减少约510万桶，降至约3.11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最低水平。分析人士指出，与今年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初期相比，多国商业原油库存、战略石油储备及供应链缓冲能力均已大幅消耗。一旦中东局势进一步恶化，国际能源市场面临的风险将不止于油价上涨，供应风险、通胀压力及金融市场波动带来的连锁反应将持续放大。
5: 上一轮冲突，霍尔木兹海峡被关闭，曼德海峡没受影响。而这一次的情况的明显不同，霍尔木兹海峡倒是没有完全关闭，但是通行受阻，而曼德海峡这一次也受到了波及，通行情况大打折扣。
3: 那么此次两条主要能源通道双双受阻，这跟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带来的影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冲击又有多大？我们来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魏亮的解读。
6: 首先我们说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它是这个波斯湾内的这个沿岸的国家呢向这个外输送石油的主要的渠道，那么每天呢大概有1500万桶到2000万桶的石油和相当量的天然气要通过这个海峡来输送。那这个海峡遇阻之后呢，那么应该说是这些产油国绝大多数的这个石油和天然气就运不出去了。另外一方面呢，在这些年中东的这个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呢，包括沙特阿拉伯，包括这个阿联酋也在横贯他们的国土上修了一些石油管道，目的就是一旦这个霍尔木斯海峡遇阻的情况下，它可以通过石油管道把油运到阿拉伯半岛的西侧，也就是从它的西岸入海，那么进一步的实现能源贸易，保证它的这样一个国家的收入。但现在的问题是，曼德海峡恰恰就在这个阿拉伯半岛的这个西岸，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呢，也就是说东边出不去，西边走不了，那么对于这些国家的能源向外输出，那么以至于对全球的能源供应呢，就会产生非常大的这样一种影响。尤其是中东是这个全球能源的富集地，这是大家众所周知的。那么在这样一个状况之下呢，除了这个能源之外呀，我们说曼德海峡呢实际上还有别的意味。因为从这个地理位置上来说，曼德海峡是这个苏伊士运河的南向门户，那么一旦曼德海峡出现了问题之后，那么也就意味着苏伊士运河本身它的通航的这种风险都大大的增加了。
5: 受到两大能源通道同时受阻的影响，航运公司开始绞尽脑汁考虑如何绕过两大海峡，开辟新的运输路线。
3: 目前已经有航运公司在计划把沙特的原油绕经非洲大陆再运回到亚洲，也就是先走红海再进入地中海，然后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大西洋，后再南下绕过整个非洲大陆到南非的开普敦，然后再进入印度洋直到亚洲。
5: 大家如果呢 呢，看一下世界地图就知道这一条线有多么的尴尬，甚至可以说是完全违背地理常识。那么航运公司都到了被迫想出这样的迂回航线，说明了什么？又会如何抬高原油供应成本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员王希的分析。
6: 其实啊，从商业逻辑上来看，这种逆向绕行整个非洲大陆的这个超长航线，其实它没有特别强的经济合理性，它其实更多的反映出了就是我们在这个整个中东的能源这两个咽喉都被扼住了之后的一种应急的措施。但是这种应急措施呢，其实也清晰地折射出了这个全球原油海运体系的这种结构性的脆弱。首先呢，我们先来看这个运力的变相蒸发，霍尔木兹海峡出不去，那么它走红海这一端，然后从曼德海峡运到亚洲去，它其实可能一个船期大概也就是15到20天。但是如果像您刚才描述的这个逆向绕行整个非洲大陆的这个路线，过苏伊士运河，那从船期的角度上来看，那可能平白无故就要又增加了这个20天甚至一个月。它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原来可能一趟船一年可能跑个10次，那么现在它只能跑5次，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变相的运力蒸发的问题。那第二个方面呢，这个不可忽视的自然是燃油成本。我们姑且不说燃油价格在疯狂的上涨，就算燃油价格不变，这个比原来多出了10几20天甚至更长时间的航程，那么它对应的燃油的费用，那其实也变成了这个能源运输的巨大成本。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这个运河的通行费用。如果向北走苏伊士运河，然后进地中海，苏伊士运河是需要这个运河费用，
7: 是，
6: 而且呢，巨型的超级油轮叫 VLCC 啊。就是它如果在满载的时候，它可以过曼德海峡，但是它过不了苏伊士运河，所以它可能要么你不能满载，要么你可能通过这个陆地转运的方式，那这些其实

0: 那最后呢，这个还有保险的问题，
1: 是
0: 对，由于这个军事冲突，开火啊，受到袭击啊等等这些风险，使得原来其实可以几乎忽略不计的这个保费的比例，现在被明显的提升，所以这些因素其实最终都会转嫁到消费端，包括呢这个生产的这个原材料端，所以最终呢，出现这么一种成本推动型的价格波动。
2: 云听财经。
3: 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从总量来看，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
4: 国务院国资委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同时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向好。
3: 据商务部23号消息，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同比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外资持续看好中国市场。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
4: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上半年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比重为10.4%。
3: 阿联酋正加快推进位于东海岸富察伊拉酋长国的新港口项目建设，以降低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依赖，提升本国集装箱吞吐能力和海上贸易水平。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中央气象台连续几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7月份以来高温情况较往年如何，未来还将如何发展，稍后来听气象专家的分析。
3: 推出112场文旅活动，推荐10大打卡机位，武汉诚邀游客周末来汉微度假。
4: 持续高温天气催热清凉消费，绿色家电以旧换新补贴与商场优惠双重带动，降温家电迎来销售旺季，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传奇艺术宫殿、世界超长旅游溶洞、国家地质公园、湖北通山引水洞，邀你一起体验清凉梦幻之旅。
1: 毕业旅行想拍大片，暑假追剧怕卡顿，
2: 来湖北移动装备换新，精选金榜题名机，更有 AI 手机搭载灵犀智能体，
1: 旅拍修图文案创作，动动嘴就搞定。华为、荣耀、小米、OPPO、VIVO 任你挑，
2: 再配上移动云电脑，随身便携，算力在线，查资料、追剧、娱乐，一路丝滑。
1: 动感地带换新福利，实力宠你没商量。
2: 详询湖北移动各大营业厅。
3: 你送祝福，我送礼。收音机前眼睛不舒服的听众，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活动一定不能错过。
4: 没错，好视力26周年大庆在全国范围内同步开启。今年的26岁生日庆典规模特别大，好视力邀请全民。
3: 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还是干涩发痒的，只要打电话400-706-1900，给好视力送上一句生日祝福，立即送您整整78元的爆款蒸汽眼贴。送祝福都能拿福利，而且是。人人都能参加，赶紧打400-706-1900。
4: 尤其是眼睛模糊发雾的，电视手机看不清，出门见光见风就刺痛流眼泪的，赶紧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
3: 它独创的促渗技术能加速中草药吸收，效果作用更快更直接，已经得到全国数百万用户一致好评。一贴眼睛水润舒服，再贴眼睛轻松透亮，想看啥就看啥。
4: 好视力26周年大庆百万补贴大抽奖，嗨翻全程，凡是10分钟内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再送收音机、按摩仪、冰感下凉被，最后还有劲爆的周年庆抽奖卡、品牌手机、大牌家电、眼贴全额返现金等等等等，抽到什么送什么，承诺100%中奖，一年仅此一次，活动只持续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
6: 重阳广大市民、父老乡亲，请注意，当前我县已进入主汛期，强降雨、雷暴大风天气多发频发，持续降雨导致河流水位暴涨，青山水库已开启泄洪，全县山洪、滑坡、内涝风险极高，防汛形势严峻，请大家高度警惕，严防风险。在此紧急提醒全体市民：第一，严禁靠近河道、河堤、河滩水域；泄洪期间，水势湍急，暗藏危险，坚决杜绝下河钓鱼、戏水、洗衣、散步、放牧等行为，切勿在堤岸逗留、围观，严防溺水、被洪水冲走等意外事故。第二，严防山体地质灾害，持续暴雨极易引发塌方、滑坡、泥石流，居住在山脚、山坡、危旧房屋及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一旦发现墙体开裂、山体渗水、地面塌陷等异常，立即携带家人紧急撤离，并及时向村组、乡镇干部报告。第三，谨慎出行，规避内涝风险，暴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出行避开低洼路段、下穿通道、地下车库，车辆切勿冒险涉水停放低洼处，防止被淹被困。户外施工、高空作业一律暂停，杜绝冒险作业。第四，做好居家安全防护，雷雨大风天气及时关闭门窗，远离大树、电线杆、广告牌及高空构筑物，谨防雷击、触电、坠物伤人。请大家密切关注官方气象、防汛预警通知，积极配合巡查、转移等防汛工作。遇到险情，优先保障生命安全，不贪恋财物，快速撤离。安全无小事，防汛靠大家，请邻里相互提醒，共同防范，平安度过主汛期。重阳县防汛抗旱指挥部温馨提示：提高防汛意识，严守安全底线，守护家人平安。

0: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重阳村村响应急广播，广播的播出时间为早上7:30到8:00，中午11:30到12:30，下午6:00到7:00，欢迎您的收听。
1: 如何应对台风？一丁预警，随时关注台风路径和等级变化。二备物资，备足3天饮用水、食品、药品、充电宝、手电筒。三查隐患，关紧门窗，窗上贴米字胶带，收回阳台花盆杂物，加固空调外机、广告牌。四季路线，提前熟悉避灾场所和转移路线。五非必要不外出。台风眼过境时，风平浪静是假象，后面回南风更危险，警报不解除，绝不出门。六远离危险区域，远离广告牌、大树、电线杆、危棚简屋、玻璃门窗。走路弯腰降低重心，避开河道桥梁。七不冒险涉水，积水路段不趟行，涵洞桥下不逗留，地下车库不进入。车在水中熄火，果断弃车撤离。
2: 台风来了不要慌，做好这些准备很重要。及时关注台风预警，了解台风动态。台风天非必要不外出。台风来临前，提前到坚固的房屋中躲避，收起屋外、阳台的可移动物品，捆紧栓牢门窗，加固铝合金门窗，在窗户上用宽胶布贴成米字，加固玻璃。高层楼房住户要远离玻璃幕墙和落地窗，以防被台风吹破伤人。室内检查电路安全，准备至少3天的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口哨和急救药品等应急物品，以防断电停水。居住在低洼地区、危旧房屋、临河区域的居民，请提前熟悉附近的应急避难场所位置和转移路线，收到政府部门的转移通知时及时撤离。如果在户外，应尽快前往监视的建筑物内避险。行走时应抓住固定物体，弯腰靠边慢行，避开电线杆、变压器、临时搭建物和广告牌等，以防触电或被砸伤。开车需减速慢行，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关闭车窗，尽快在较高地点停车避险。沿海城市还应避免停在海边，防止车辆泡水。渔船应尽快回港，关闭海滨浴场。当风雨骤然停止时，可能是台风眼经过，并不意味着台风已经远离，此时应继续待在安全场所，留意最新台风预警信息，防止狂风暴雨再次袭击。台风过境后，穿戴好防水手套和防护胶鞋，做好室内外清洁和消毒，切忌喝生水或吃被水浸泡的食物，也不要去海边赶海捡海鲜。台风吹上岸的海鲜可能存在很多病菌，容易引起食物中毒，而且台风过后风浪仍然较大，有被海浪卷走的危险。台风可能还会引发洪水、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尤其沿海地区需警惕海水倒灌现象。
3: 烟花爆竹的生产、运输、销售、储存、燃放是一条环环相扣的安全链条，每个环节都是底线，一次疏漏就能让光芒变成灾难，让欢庆陷入伤痛。汲取事故教训，防范安全风险，让每一次绽放都是团圆的礼赞。烟花爆竹安全风险：一、违规生产。2025年6月16日，湖南临澧某烟花厂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原因是企业长期违规操作，危险原料存放不当，多重隐患叠加引发爆炸。二、运输不当。2026年1月10日，湖南澧楼高速发生一起装载烟花爆竹货车侧翻起火事故，事故原因为货车侧翻后与后方3辆车发生追尾碰撞，造成车辆起火燃烧，飞溅烟花引燃停在后方的8台小车。三、储存不当。2025年12月7日，云南思茅一5金仓库突发火灾，引燃违规储存的烟花爆竹，过火面积约1500平方米。四、违规销售。2019年2月5日，广西柳州荣安县大良镇一便利店发生一起涉及非法经营的较大烟花爆竹火灾事故，造成5人死亡。五、违规燃放。2025年1月30日，四川内江资中县一名男孩将鞭炮扔入化粪池井中，不慎引发化粪池井沼气爆炸。烟花爆竹易燃易爆，加强全链条安全防范尤为重要。一、严禁违规生产烟花爆竹。二、严禁违规储存烟花爆竹。三、严禁违法违规运 爆竹。四、严禁违法违规经营烟花爆竹。五、切勿购买不合格烟花爆竹产品。六、严禁违规燃放烟花爆竹。
1: 烟花爆竹安全时严禁，严禁在零售店点周边燃放烟花爆竹。零售场所外30米内禁放地面类爆竹，80米内禁放升空类组合烟花。严禁下店上宅、前店后宅，零售店不得与居住场所设在同一建筑物内。严禁超量储存、超高堆放，储量不超许可核定，堆放高度不超2.0米。严禁店外销售、店外存放，不得在许可经营场所外销售、存放。严禁销售超标、违禁、非法产品，仅限销售个人燃放类、禁售专业燃放类及三无产品。严禁在零售场所内使用明火，禁止吸烟，不得有易燃易爆管道通过。严禁混存混放，不得与其他商品杂物混合存放。严禁无证经营，一证多点，需取得烟花爆竹经营零售许可证方可经营。严禁向未成年人销售烟花爆竹，14周岁以下未成年人燃放需由成年人陪同看护。严禁在禁放区域、易燃物周边燃放，不在人员密集场所、加油站等危险区域。
2: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物绿色分为灰烬。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大意能使森林瞬间化为乌有。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守护生态环境，预防森林火灾，传播公益，共享绿色家园。野外突遇森林草原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野外烧荒，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林区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违规用火引发森林火灾，要追究法律责任。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4: 叔叔，林内不能吸烟。
5: 很好，小明，大家在森林里要遵守护林规则，防范火灾。
4: 怎么样可以保护森林？
5: 一，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二，不要在林区吸烟，点火把照明；三，不要在林区生火野炊、烧烤；四，不要在林区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五，不要玩火。总之，严禁林区一切野外用火。
4: 那发生火灾时怎么办呢？
5: 发现火情，拨打12119或119报告火情，并用湿毛巾捂住口鼻，逆风逃生。
4: 我们一起来保护生态家园，保护小动物的家。山路千万条，防火第一条。
6: 森林防火十不准：一、不准携带火种进山、进林区；二、不准在山边烧灰积肥、烧荒、烧田埂地杂草；三、不准上坟烧纸、烧香、点蜡烛、燃放爆竹；四、不准烧火驱兽和用明火狩猎；五、不准在林地吸烟、野炊、烤火、打火把照明；六、不准在林区劈罐烧煤、砍柴烧炭；七、不准在林区擅自进行射击、爆破等易燃作业；八、不准进入林区进行挖掘、运输等生产作业；九、不准小孩、痴呆、傻人员在林区玩火；十、不准在林区进行野营、旅游、祭祀、庙会等活动用火。森林护我家，防火靠大家。
3: 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7: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空中戏院栏目。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重阳人民广播电台空中戏院栏目。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演出曲目是《将相和》。

是能侥幸。

0: 禀老将军于大夫道。
1: 哦，于大夫道。
0: 正是。
1: 好，快快有请，
0: 有请于大

0: 下道有何贵干？
1: 啊，老将军，连你不朝，莫非鬼体有恙么？
0: 临破虽老，何止铜筋铁骨，却还不老。奏本不朝，哼，为的是一人，
1: 莫非为了那林丞相？
0: 什么丞相啊？
1: 啊，老将军，那林丞相为国增光，满朝文武个个称赞，
0: 嘿嘿，侥幸成功。
1: 老将军，林丞相胆识过人，令人钦佩呀。
0: 哦，你道他胆识过人？
1: 是啊，
0: 以老夫看来，他不过是个懦弱的士绅，
1: 何止此也？
0: 现在长街，老夫也曾三当去了，他为何就不敢向前呢？
1: 老将军，你到那林丞相三次避让，是惧怕老将军吗？
0: 嗯，
1: 老将军，敢问那秦王可有吞并我赵国之意？
0: 有的呀。
1: 为何不敢兴兵前来？
0: 你倒为何
1: 惧怕我国之众啊？

相聚，蓬荜日庆，有殿在前，万壁归赵，面持会上，他为国增光，必破秦王击否？那时皆兵死兵山，将死将海，他尚且不惧，难道是惧怕老将军不成？他怕的是将相不和，与国有害。相邻二人乃是一文一武，一将一相，若是同心辅照，那秦邦不敢进犯。倘若你二人一旦失火，那秦邦趁机前来，不动刀兵便可灭赵。那时我国宗庙无存，社稷难保，这五国之罪落在哪国的身上？老将军，那林丞相也曾言道，他为了国家不计

朋友们，今天的空中戏院栏目到此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更多精彩节目请锁定 FM88.9 兆赫重阳之声。

0: 上好，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同比增长5.5%。
1: 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
0: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向广东沿海靠近，国家防总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中国籍数学家摘得国际数学界最高荣誉菲尔兹奖。
0: 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称打击巴林和约旦境内美军基地，美媒称伊朗拒绝特朗普停火提议。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1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商户陆庆荣：
2: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1: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胡爱芬：
3: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4: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党组成员葛国庆：
5: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 到浙江工作仅两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时任浙江中国小商品城集团总裁吴毅，
6: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4: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一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呢，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局局长华中奎，
7: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并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流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8: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9: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9: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 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主任赵振华：
10: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今年上半年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2699元，同比实际增长5.5%。我国已累计建成超10亿亩高标准农田，整个农业农村经济保持了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1: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达到历史性的3014.9亿斤，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秋粮种植面积稳中略增，目前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比较好的基础。
12: 一个是播种面积、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另一个就是苗情长势，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11: 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13: 近年来我国种业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11: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个百分点，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2: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1: 水利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4: 今年上半年，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四川引大济民等一批重大工程加快建设，西江大藤峡水利枢纽、广西落九水利枢纽通过竣工验收。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介绍，
15: 1到6月，全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为确保全年完成投资超过10000亿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有效发挥水利稳就业作用。1到6月，水利基础设施建设吸纳就业134.4万人，发放就业人员工资209.9亿元。
14: 孙志宇表示，上半年新开工25项重大水利工程，全国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15: 比去年同期多11项，总投资规模达2646亿元。
14: 目前国家水网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国家水网覆盖范围占国土面积的比例达80.3%， 有力保障防洪安全、供水安全、粮食安全、生态安全。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量分别同比下降16.5%和11.3%，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6: 根据介绍，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传统盗抢骗案件立案30.7万起，同比下降38.9%，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17: 打防管控建各项措施全面落实，打击犯罪机制手段持续完善，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0: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今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为方便社会群众反映情况，国务院调查评估组设立举报联系电话0771-26193600，信箱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A123号邮政信箱。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预计将于25号晚到26号早晨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各地严阵以待，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台风红霞逼近，今天17点，福建省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今天上午，在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由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组成的海上突击队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开展拉网式巡查，协助养殖户加固鱼排设施，引导上 2000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截至今天18时，东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与此同时，电力部门运维人员深入沿海一线，对临海杆塔、配电线路、变压器等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消除线路运行风险。国网东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18: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提前校缺整治，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1: 广东省防总于今天9点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16点广东省海事局将防热带气旋3级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应急响应。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刻度运航线、27艘刻度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余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海事部门共组织58艘海船南下，47艘海船东行，进入珠江口以西水域防台避风。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19: 我们从23号下午6点开始，对从广西海南方向经珠江口东行北上船舶实施交通管制，同时呢，对船舶开展1:1安全提醒，督促船舶严格遵守交通管制规定，严防各类险情事故发生。
1: 目前广东全省海事部门已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3艘，救助直升机3架，大马力拖轮86艘，轻污船33艘，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铁路方面，自25号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26号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
0: 昨晚在美国费城开幕的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中国青年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总台记者许涛综合报道。
20: 菲尔兹奖由国际数学联盟颁发，每4年一次，主要授予40岁以下在数学领域取得突出成就的数学家。由于其严格的评选标准和重要影响力，菲尔兹奖通常被称为数学界的诺贝尔奖。此次中国数学家王红获奖，也成为菲尔兹奖历史上3位女性获奖者。谈及这一荣誉，她表示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鼓励更多年轻女性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
21: 觉得很荣幸，然后能成为第3个获奖的女性，然后希望大家都鼓起勇气，勇敢地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0: 邓玉表示，2位中国籍数学家

0: 全球首个百千瓦级逐机海上光伏平台吉林二号今天在山东烟台完工。平台主体结构采用竹缠绕管和海竹管作为核心支撑构建，具备高强度、耐腐蚀、可再生等优势。
1: 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并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今天顺利贯通，为渝厦高铁全线通车运营打下基础。项目完工后，可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0: 针对欧盟昨晚发布第21轮对俄制裁措施，将14家中国内地和香港企业列单制裁。商务部今天发布公告，决定将拉法特集团等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23号晚间发布消息称，美军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晚打击伊朗。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约旦等国家的美军基地。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方面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表示，美军在美东时间当晚9点完成了连续第13个夜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本次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沿海监视点及海上作战能力，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民用船员和商业船只构成的威胁。伊朗军方24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军队当天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美军位于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并对位于科威特的多处美军设施发动袭击。伊朗方面还称，摧毁了亚马逊公司一处数据中心剩余建筑。通告称，该数据中心为美国提供情报支持。当地时间24号，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见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卡利巴夫表示，伊朗与伊拉克加强合作可以推动解决地区多项问题。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拒绝了美国总统特朗普经由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转交的一份停火提议。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透露，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按照特朗普的说法，正在考虑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他已接近做出决定，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4号表示，伊朗将把任何针对伊朗人民发动袭击的源头视为伊朗武装力量采取防御行动的合法目标。阿拉格奇同时强调，任何参与、配合或协助对伊朗实施袭击的行为，都将使相关方面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宣布依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以所谓强迫劳动为名，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以替代24号到期的全球进口关税。新关税定于美国东部时间24号生效。
1: 俺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23号在菲律宾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会谈时强调，欧洲国家继续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不可接受，其继续推行旨在使俄罗斯遭受战略失败的破坏性政策同样不可接受。
0: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24号称，本年度福岛第一核电站第3轮核污染水排海结束，本次排海量约7900吨，超出此前该公司公布的预计排放量。
1: 英国首相府23号发表声明宣布，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启用北方唐宁街10号。首相伯纳姆及其他内阁大臣今后将定期在此办公。声明称，此举旨在改变英国经济决策仅由位于伦敦的中央政府做出的局面。
0: 法国西南部的山火23号继续蔓延，已经逼近当地旅游城镇莱日费雷角的居民区，最近的房屋距离火点不足300米，当地政府紧急疏散约20000名游客及当地居民。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

0: 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

0: 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积极部署应对。
1: 美国方面称，正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伊朗方面称，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至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可能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签合同，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一个县级市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2: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6: 啊，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是吧？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2: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

0: 况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
1: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0: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
2: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0: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
3: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0: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4: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0: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创新辉煌。
5: 义乌的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0: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
6: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0: 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第二集《无中生有》，生动反映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义乌以改革创新印证无中能生有。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155开局起步。
3: 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刑事案件治安案件数分别同比下降16.5%、11.3%，中国式安全感成为海外社交平台的热门话题。公安发展155规划已将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列入重点工作。今年上半年电诈犯罪案件立案数同比下降15.6%，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2023年以来，中国加强与缅甸警务合作，彻底摧毁了臭名昭著的缅北果敢四大家族犯罪集团，将成立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有效应对跨国电诈犯罪。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打击整治不法分子利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实施的违法犯罪活动。上半年共侦办利用人工智能工具生成网络谣言案件170余起，依法查处190余人。
4: 十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155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2: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
3: 上半年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种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在田作物长势总体正常，夺取全年粮食丰收有较好基础。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改善发展条件。截至6月底，脱贫劳动力就业规模超过3200万人，脱贫县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继续高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上半年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取得新进展，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乡村建设项目库新增入库项目超30万个，村内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改善，农村改革持续深化，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顺利签订延包合同。
5: 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全力抓好粮食生产，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河北乡村建设，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
1: 选派干部人才对口支援边疆民族地区，是国家推动区域协调发展和民族团结的重要举措。3年来，第11批援疆干部人才与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奋斗，促进了新疆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高质量发展。
3: 喀什地区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 面对高发的心血管病与高原病，深圳援疆医疗队带来了资金和技术，培育创建心血管与高原医学科，建设现代化高压氧舱治疗中心。一年前，乌马尔比克肉孜阿红的孩子出生时出现窒息，援疆医疗队与当地医护人员通过亚低温治疗，成功保护了孩子的脑神经发育。
6: 咱们救了我的孩子，太高兴了。医生可以，
7: 我们援疆呢，我首先把民生放在第一位，只要让这当地的老百姓能感受到这个党中央关心关爱优质医疗资源的一个下沉。
3: 三年来，19个援疆省市共投入卫生领域资金75亿多元，新改扩建基建项目110万平方米，引进了3万多台医疗设备。教育人才组团式援疆，提升了新疆教育教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在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134名援疆教师在当地10所学校担任校长及骨干教师。他们创新教学模式，将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科技知识融入课堂，帮助孩子们看到更广阔的世界。三年来，各援疆省市投入教育援疆资金170多亿元，选派援疆教师10000多名，推动192所授援学校与内地1171所学校结对共建。产业援疆也为新疆发展注入了新动能，伊犁的现代农业、和田的纺织服装产业、克拉玛依的蒜粒产业和喀什的新材料产业都实现了规模化高质量发展。三年来，各省市累计实施各类援疆项目6500多个，完成投资1000多亿元，带动当地群众就近就地就业。
2: 本台消息，7月6号，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7月24号，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作为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的区域之一，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规模创下历史同期新高，并实现连续16个月保持增长，展现出强劲的经济韧性与发展活力。
3: 今年上半年，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达9.62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受人工智能产业爆发带动，机器人出口增长1.2倍，跨境电商进出口突破1000亿元，全球枢纽功能进一步凸显。江苏机电产品出口表现突出，占全省出口总值超70%，外资企业动力强劲，对全省进出口增长贡献率达13.1%。浙江外贸含锌量、含铝量不断攀升，民营企业主力军作用凸显，对全省进出口贡献率超90%，其中小巨人和单项冠军企业进出口均实现2位数增长。安徽高新技术与高附加值产品表现亮眼，其中汽车出口增长1.1倍，出口量与出口值均居全国第一，对欧盟进出口增长超40%，对拉美、非洲等地区均保持2位数增长。
1: 记者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今年上半年中央企业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4.5%，利润总额达1.4万亿元，整体运行平稳向好。央企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3.8%，组建多批创新联合体，设立专职研发机构，新型电力系统等4大领域建成全球影响力原创技术策源地，航天、航空、北斗应用、国产核心装备等领域取得多项技术突破。产业层面，央企推进 AI 加专项行动，建成超2000座智能工厂，绿色低碳项目陆续投运，实施产业重组整合，国际化共建一带一路项目稳步运营，产业布局持续向新向优。下半年中央企业将进一步强化原始创新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完善研发投入稳定增长机制，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落实国有资本3个集中，深化国资国企改革，做好能源、矿产、粮食保供，带动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发展，发挥国民经济压舱石作用。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上半年我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造船业三大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1至6月，我国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手持订单量达到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新接订单量达到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其中，在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三大主流船型中，我国的新接订单量继续保持全球第一。此外，上半年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占国际市场份额超过68%，绿色船舶继续保持全球领先优势，成为我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2: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目前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0级，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将于25号晚上至26号早晨在我国广东沿海一带登陆。相关省份提前部署，应对即将到来的台风影响。
3: 今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受影响海域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13条客渡运航线已停运。明天起，广东省内经杭深、京九等铁路的15条线路列车陆续停运，后天省内全部铁路列车停运。广东多部门还在重点区域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直升机等，随时准备处置突发情况。今天下午，福建闽南、闽中等渔场的116艘渔船、沿海养殖鱼排上3100人均撤离完毕。台风影响重点区域厦门、漳州沿海43个水上工程项目全部停工，114艘施工船全部撤离，海上所有休闲船舶转移避风，10条沿海客渡运航线停航。国家防总今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清理整治，重点整治移花接木与恶意剪辑类、旧闻翻炒与历史嫁接类、技术伪造与借机诈骗类等5类突出问题。近日，国家林草局等部门联合印发《林业草原保护利用“十五五”规划》， 十五五期间将聚焦六方面重点任务、九项重大工程，力争到2030年林草覆盖率达到56.4%，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森林蓄积量达到224亿立方米。今年1至6月，我国汽车出口6358.2亿元，同比增长48.3%，销往全球21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3606.8亿元，同比增长68.7%。今年上半年，中国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6500亿元，其中近40%投向稳外贸主体和稳外贸产业链领域。并设立专项额度，统筹支持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传统贸易与新业态新模式，助力发展数字贸易、绿色贸易。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今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书博会以“书香中国，阅读之美”为主题，全国1000余家参展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100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当地时间23号，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在202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获得菲尔兹奖，这是中国籍数学家首次获得这一奖项。二人分别因为在偏微分方程领域、调和分析和几何测度论领域的成就而获奖。今天，利剑一号火箭成功发射一箭五星，其中吉天星 A04星、西光2号03星是三体计算星座的一员。该星座是我国正在建设的太空计算基础设施。按照规划，2032年，三体计算星座将达成1000星规模。今天，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未来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渝厦高铁是我国8纵8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起自重庆，途经湖南省、江西省，终至福建厦门。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今天发布，提出从2027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美国中央司令部23号称，美军连续第13晚对伊朗发动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等。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军日前出动一架 B-1 远程轰炸机，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目标实施了打击。报道称，这是美国重启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以来，首次使用 B-1 轰炸机执行任务。伊朗媒体今天报道称，霍尔木兹干省阿巴斯港、格什姆岛以及胡奇斯坦省阿瓦市等地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伊朗军方今天称，对位于巴林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他正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且规模要超过以往。对此，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伊朗武装力量已准备好应对军事升级，包括美国的地面入侵。受中东局势影响，国际油价23号大幅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再次突破100美元。
2: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23号发布公告，以未能对所谓强迫劳动采取行动为由，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至12.5%的关税。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等多国均对美方做法表示反对。今年2月20号，美国最高法院裁定美国联邦政府大规模征收关税违法。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即于同一天宣布，对所有国家征收10%的全球进口关税，为期150天，于7月24号到期。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与到访的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会谈，双方重申将致力于强化战略关系，并扩大双边合作。 佩泽西纪扬表示，双方签署多项合作文件，内容涉及公路运输合作、修建铁路、德黑兰与巴格达建立友好城市关系等。

0: 总统特朗普23号称，美国与沙特签署的核能合作协议获得最终批准的前提条件是沙特加入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称，如果沙特不加入亚伯拉罕协议，美沙核能合作协议将作废。亚伯拉罕协议是特朗普在第一个任期内撮合阿联酋、巴林等国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的协议。沙特此前表示，除非巴勒斯坦问题得到公正解决，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消解职场压力，种菜是一种好方法。在竞争激烈的菜籽油市场上，荆门油菜籽凭什么实现优质优价，收益大幅提升呢？今天的三农新鲜事，我们来了解都市农夫上线，武汉共享菜园解锁城市治愈新空间，补贴护航订单收购，荆门高油酸菜籽油拓市场促增收。三下看三农，今天我们来聚焦1.73万亩早稻喜丰收，团丰统筹农机农技护航双抢，玉米地巧施沼业助丰产，宜城机械耕作稳粮安。养虾除了活虾供应市场之外，还有其他的附加值吗？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一池沼虾孕育商机，当阳王店谋划农旅融合新业态，临上临下巧做立体种养文章，十首树蝉药共生绝金山林。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收听魅力乡村节目。眼下武汉多处闲置土地变身共享菜园，不少年轻白领退休老人化身都市农夫，小小菜园成为全新的城市治愈休闲空间。来听湖北台记者刘宁、彭兰香、田畅的报道。
4: 走进武汉佛祖岭共享菜园，菜畦整齐有序，各类果蔬挂满枝头，生机盎然。90后白领何先生在此租下30平方米菜地，从零学习种植、改良土壤，自主解决各类田间问题。对他来说，相比种菜收成，耕耘的过程更具意义，田间劳作有效消解了职场压力。

0: 市民何先生。
1: 这种养成系的，你当你把菜种好了之后，变成了壮硕的果实的时候，会有一种非常有成就感的感觉，挺解压的，会把一些烦恼也给带走。
0: 这片由闲置农用地改造的菜园共有近400块地块，承租者青年占比超30%，还有很多随子女定居光谷的退休老人。老人们通过互换菜苗、交流种植经验，拉近邻里距离，搭建起温暖的社区社交圈。武汉市民田守利，
2: 退休了在家没什么事，运动一下蛮好。我孩子也都是上班，有2个孙子都在这里，每天可以吃那个新鲜的蔬菜嘛，又是绿色食品，街坊邻居啊都可以享受。
0: 武汉佛祖岭街道流芳社区党委书记熊倩，
3: 能够让我们这边的不论是新光谷人还是老光谷人体会到一个安居乐业的快乐吧。
0: 现在光谷片区已有黄龙山公园、光谷有田等多处标准化菜园投入运营，而放眼整个武汉，已建成近20处标准化共享菜园，规模仍在持续扩大。华中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陈立忠，
4: 不仅把这个闲置这个土地盘活了，而且使得整个城市的这个土地的生态价值实现了这样的一个增值，构建了一个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城市慢生活的一个新平台。
0: 眼下荆门60万亩高油酸油菜已经全部完成收割，预计总产量超过9万吨，居全国市州首位。从普通菜籽到高端健康油品，荆门如何让小小菜籽身价倍增，带农增收呢？来听湖北台记者王飞、毕然，通讯员朱秀辉的报道。
5: 在荆门，各大油脂加工企业迎来收购高峰，满载菜籽的运输车有序进场验质入库。今年当地重点锁定2大优质高油酸品种，实行订单保价收购，每公斤收购价稳定在5.3元至5.6元，高油酸品种额外给予每斤6.6毛的专项补贴。荆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作物科科长周毅，
6: 通过这个加价补贴啊，对我们农户增加了他的一个亩定的收益，提高农户种植高油酸的油菜积极性，保障我们高油酸的油菜种植面积，保障本地的油脂加工企业的一个原料的供应。
5: 政策托底，优质优价，让种植户收益实打实提升。沙洋县邓家湾合作社今年种植1100亩高油酸油菜，菜籽销售加上专项补贴，整体收入突破90万元，每亩综合增收近400元。荆门市沙洋县邓家湾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法人罗大雄，
7: 也种出来了一个划算一些，也省得多。什么都为了管我们农民呢，你这提供田呢，政府来给你选根呢，给你播种呢，什么都是政府一些压给你搞完了。
5: 农户省心增收得益于7统1标准化种植模式，从工种、施肥、机播、防治、田管、机收到收购全流程管控，从源头锁住品质。品质底气还来自2种突破，华油杂320、华油杂21332个专属品种，油酸含量稳定在75%以上，远超普通菜籽，出油率提升15%左右。好种出好料，更要好品控。在加工环节，荆门建立全流程智能检测体系，菜籽入库要经过田间初检、近红外复检、气象复核3道关。湖北精品油脂有限公司董事长龙宇竹，
8: 通过3次检测的比对，保障这个数据的稳定性，来达到我们的质量要求。
5: 从田间到车间，全链条品控让荆门高油酸菜籽油在高端市场站稳脚跟。今年4月，荆门高油酸菜籽油斩获影响力区域公用品牌荣誉，与100余家经销商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目前，荆门拥有8家规上油脂加工企业，年加工能力超200万吨，带动50000户农户稳定增收，产品远销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荆门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副主任杨兴柏，
9: 未来我们还将在深圳、香港等全国重点城市开展品牌推介系列活动，持续推动荆门高油酸菜籽油公用品牌走向全国，走进千家万户。
10: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新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 眼下黄冈市团丰县1.73万亩早稻陆续开链收割，全县双抢全面展开。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新的报道。
11: 近日，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的200亩早稻田里稻穗沉淀，与往年相比，今年的早稻整体长势均衡，成熟度一致，丰产态势喜人。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
12: 肥稻为它力大，色淡力斑，结实力高。今年早稻产量大概在900斤到1000斤这个样，和往年相比，略微增产，要比往年要增产个200-300斤。
11: 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告诉记者，为抢抓最佳收割窗口期，合作社调配联合收割机开展连片作业，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次性完成，既省时省力，又减少损耗，真正实现颗粒归仓。农机手王健：
13: 一台机器一天就能收获几十亩地，不用再像以前千家忙活无人帮忙，大大减轻了劳作压力。
11: 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
12: 收割上到田间来看了，我们那个质量还可以，我们的收完之后直接可以送到收割场。
11: 为全力护航双抢工作，该县组建专业作业队伍，按需调配农机下沉各村组，实行连片作业，保障种粮大户农户的收割需求。团丰县碧顺生态种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熊汉顺：
12: 今年我们提前的逼着农机设备统一调到连片作业，按照为成熟一片收割一片翻耕一片，我们播种一片，按地儿的节奏抢收抢播，这不懂事。
11: 农机赋能提效率，农技服务保质量。近年来，团丰县农业农村部门精准施策，将农技服务下沉到田间地头，农技人员开展常态化巡回指导，围绕关键环节手把手指导农户科学耕种，及时解决生产难题，为丰产丰收提供技术保障。团丰县农业技术促进中心粮油股股长何涛：
14: 我们将密切关注天气变化，科学调度农机力量，持续下沉农技服务，保障农资供应充足，加快早稻收割收尾，有序推进晚稻移栽，高标准高质量完成双抢工作，稳定粮食产量，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
0: 眼下襄阳宜城市25万亩春玉米迎来集中收获期，针对部分坡地地力贫瘠的短板，当地大力推广沼液有机肥改良土壤，搭配科学化耕种、全程机械化作业的种田新模式，持续拓宽粮食丰产增收渠道。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孙宁，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15: 近日，在襄阳宜城市流水镇玉米种植基地，数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纵横驰骋，伴随着隆隆鸡鸣，挺拔的玉米植株被整齐收割，金黄饱满的玉米棒倾泻而出，将运输车装得满满当当。襄阳宜城市流水镇种植户熊峰：
16: 这一片是我们用沼液种植的玉米地，整个长势是比较好的，就是没有秃尖，籽粒也比较饱满。目前也有多家收购商跟我们联系，比市面上的这个玉米棒子要价格要稍微略高一些。
15: 熊峰告诉记者，这200亩坡地地力贫瘠，播种前总担心收成不好，后来大量喷施沼液，如今长势喜人。为了掌握玉米产量情况，熊峰还专门邀请了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技术人员进行现场测产。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戴倩：
17: 我们今天过来选取了3个点进行测产，测的产量估计有个720多公斤。
15: 近年来，襄阳宜城市深入贯彻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加大粮种粮机粮法推广力度，引进高产优质抗病品种，大力推进全程机械化配方测身施肥、综合防病等关键技术，在精耕细作上下功夫，不断提升粮食单产和品质。目前，襄阳宜城市农用机械综合机械化水平已达90%，主要农作物在耕整、收割等环节的机械化率达到92%。襄阳宜城市农业农村局农艺师戴倩：
17: 我们下一步呢，将继续加大这个沼液有机肥的推广力度，结合测土配方施肥技术，为农户提供更好的技术指导，也帮助农户增产增收。
0: 松材腺虫病被称作松树癌症。染上了松材腺虫病的松树会迅速枯死，破坏丹江口库区松林资源和生态平衡。近年来，丹江口市林业部门开展专项绿色防治，运用以虫治虫的生物防控技术，摒弃传统化学防治，守护库区森林生态安全。来听实验台记者张军、丹江口台记者周鹏的报道。
15: 盛夏时节，丹江口库区林木繁茂，连片的松林郁郁葱葱。在库区沿线重点林地，工作人员抢抓夏季虫害活跃关键窗口期，将封存保存的天敌昆虫虫管逐一固定在树干之上，全程规范精细，绿色无污染。丹江口市林业局护林员柯红艳：
18: 我们现在投放的是管式中铁锋，进了树上之后，随着温度升高，它慢慢苏醒，爬到树上，起到一个抑虫治虫的效果。我们除了投放这个管式中铁锋，还有一种花绒机甲。在水源保护区内，我们是一亩松林哈投放五只这个管式中铁锋和四只花绒机甲。
15: 松材腺虫病被称作松树癌症，是我国重点防控的毁灭性林业病害。该病害主要通过松和天牛传播蔓延，一旦侵入松树，便会导致松树树干干枯死亡，对松林资源、森林生态系统构成极大威胁。以往依靠化学药剂防治的传统模式，不仅治疗方式单一，难以长效除害，还存在药剂残留风险。为破解防治痛点，今年丹江口市全面推广绿色生物防治技术，靶向锁定松材腺虫病传播媒介松和天牛，从源头切断病害传播链条。今年丹江口库区将规模化投放天敌昆虫，相较于传统化学防治，这套生态防控模式彻底实现零药剂、零污染，完美适配水源地生态保护要求。同时，投放的天敌昆虫能够在林间自主栖息、繁育繁衍，逐步形成稳定的自然群种，持续发挥控害作用，实现林业有害生物常态化、长效化、可持续治理。丹江口市林管中心副主任阮松：
19: 今年我们聚焦丹江口库区重点生态区域，在集中松林开展10,000亩生物防治行动，计划投放天敌昆虫500万余头，通过不断扩大绿色防控覆盖面，进一步筑牢库区生态安全屏障，全力守护一泓清水永续北上。
10: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0: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眼下，当阳市王店镇白河村的罗氏沼虾迎来捕捞上市时节，当地稳步壮大沼虾养殖产业，谋划推进水产加文旅的融合发展，培育多元消费场景，为村民开辟更多的增收路径。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徐曼、刘一阳发来的报道。
20: 在当阳市王店镇白河村的罗氏沼虾养殖基地，当阳市凌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周凌云正用无人机为虾塘投喂饲料，虾塘内通体透亮、活力充沛的罗氏沼虾已进入收获期，即将上市。当阳市凌云水产养殖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周凌云：
21: 我们的苗都是从那个周家那边引进过来的，大概2月份进一批，3月份进一批，进两批苗。哎，它的生长周期大概就是120天到150天。我们基本上这个东西是7月份上市，拉大就销。
20: 据了解，该合作社于2018年开始在当阳市王店镇史店村养殖罗氏沼虾，经过不断摸索，于2024年产值突破100万元。2025年，在当阳市王店镇政府的帮助下，周凌云在当阳市王店镇白河村新建罗氏沼虾养殖基地，带动边界村发展。目前，合作社共有19个养殖堰塘，占地130亩，已成为当阳市王店镇特色产业的一张亮丽名片。周凌云：
21: 如果要钓虾，啊，他们是准备在室内里面，在渔场办一个室内里面的钓虾的场所，老百姓来钓一钓虾呀，啊，来参观一下怎么养殖的，自己来捞一下呀，都玩得比较开心，把生活这个水平提高一点嘛。
20: 罗氏沼虾养殖效益好，亩产可达到10000元，不仅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就业岗位，也带动了边界村的发展。未来当阳市王店镇将以养虾基地为依托，持续开拓增收新路径。当阳市王店镇党委宣传委员张和燕：
1: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乡村四季游主线，积极探索农业加文旅融合新路径，把罗氏沼虾作为夏季游的重点进行打造，围绕鲜虾配啤酒、露营加音乐，设置雕虾体验、户外音乐、乡村市集、虾味烧烤等多元内容，促进夏日消费。
0: 石首市南口镇管家铺村凤凰洲的400多亩杨树林里，树上养蚕，林下种药，这种立体套种模式将普通杨树林变成了聚宝林。来听石首台记者的报道。
2: 别人的林子只长树，我的林子能养金，这是石首市南口镇管家铺村村民周娇群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2022年，周娇群发现当地树林里有很多野生金蝉，他就想，野生的这么多，能不能自己养？于是他开始买书查资料，还前往外地学习，开启了种树养蝉的探索之路。金蝉养殖周期长，幼虫需要在地下蛰伏2年，第3年夏季才会爬树脱壳成熟上市。2023年至2024年，周娇群投入30万元，用于购买蝉卵、翻整土地。2025年首次采收，便卖出10多万元。今年进入盛产期，收入可达40万元左右。周娇群：
22: 每年就是6月20号左右剪，剪到大树以后就没有剪了。每个工人呢，刚开始我最后收尾的时候就平均能剪到5斤左右，中途高峰的时候一个人可以剪到15到20斤。每个人每天晚上呢，低峰期就能剪到70-80块钱，高峰期可以剪到100到130块钱了。所以这些村民们呢也还蛮高兴。
2: 除了金蝉，玉竹是林下的另一项产业，作为一种常用的中药材，玉竹主要用来滋阴润燥、生津止渴。此前周娇群曾在农田种植玉竹，经反复对比试验，最终确定林下种植的最优方案。2024年扩大种植规模至20亩左右，根据当前涨势，2027年亩产预计可达8000斤，按每斤6至7元的市场价计算，每亩收入约50000元，扣除1.5万元成本，每亩纯利润高达3.5万元。金蝉幼虫在地下吸食树根枝叶，不占地面空间，不与人争地。玉竹喜阴，恰好借树冠遮阴，长得比大田还好。一个向地下要效益，一个在地上求产出。杨树则持续固土养水，提供栖息环境，三层空间错落利用，互不冲突，构成了树蝉药立体生态循环。周娇群
22: 觉得林下立体养殖呢，上面种

0: 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抿。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

方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今天节目的上半段首先播出《古中国的颜色》青系列。说起秦始皇兵马俑啊，大家脑海当中浮现的都是陶土色，可很少有人知道啊，这支地下军团在2000多年前建成之时，个个都是色彩斑斓的，而其中呢，有一种叫中国蓝的颜料，更是秦代工匠掌握的人工合成黑科技，比西方呢早了上千年。稍后呢，向大家介绍它背后的故事。之后呢，我们将继续播出《中国想象力》系列，两位不同领域的科技和艺术工作者正在书写着当代中国的想象力答卷。一位呢是北斗导航系统科学家徐颖，被网友呢称为北斗女神，既能死磕最前沿的科研难题，也能用接地气的话讲清楚北斗的故事。另一位呢是建筑师马岩松，面对城市化带来的千城一面，他一直在追问中国的建筑该如何找回属于自己的文化与传统。下半时段一书一世界专栏播出万物齐趣探秘系列，发明家的失败灵感，科幻作品里的物理真相，我们将通过三本书呢解锁一些奇妙冷知识，欢迎收听。昨天节目当中我们聊的是青色，是从草木间凝结的自然之色，那今天的一抹蓝则是2000多年前中国人用智慧烧制出来的科技之色。去西安看过兵马俑的人大多会为那支庞大的地下军团震撼，可很少有人知道啊，我们今天看到的灰扑扑的陶俑其实是岁月褪去色彩之后的样子。在他们刚刚被烧制完成绘上彩的时候，每一尊都是色彩鲜亮的，黑色的头发，红色的发带，粉色的面庞，紫色的铠甲，还有蓝色的袖边，可以说啊是千人千面。而在兵马俑的众多色彩里呢，最特别的就是蓝色和紫色，考古界呢叫它们中国蓝和中国紫。这意味着啊，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代，中国工匠就已经掌握了复杂的人工颜料合成技术。这种独属于东方的蓝色，从战国到两汉辉煌了1000多年，后来呀又神秘的失传。它出现在兵马俑上，出现在汉墓壁画里，也出现在敦煌的洞窟中，是古代中国化学工艺与审美追求的双重结晶。一抹穿越2000年的蓝色背后究竟藏着怎样的工艺密码呢？接下来一起来听《古中国的颜色青》第二集。
0: 秦始皇陵考古发现以来，神秘的兵马俑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近8000件真人大小的陶俑，姿态各异，千人千面，从躯干到四肢，从五官到发饰，甚至连头发丝都雕塑非常精细。这支庞大的地下军团只是秦陵的冰山一角，人们隔着2000多年的时光，仍然可以感受到秦朝的雄厚实力。然而人们可能无法想象，这些威武的兵俑在他们建造之初有着极其丰富的颜色。
2: 我手里这两张照片非常的珍贵，这是一线的考古人员在兵马俑出土的瞬间抢拍下来的彩色的兵马俑，颜色多漂亮，尤其是我右手这张，我不禁脑补了一下，千千万万这样彩色的兵马俑是怎样的一个壮观，就像一场穿越了千年的填色游戏，但这显然不是游戏，这是真实的历史存在。
0: 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彩绘陶俑修复室里，修复师们正在对出土的兵马俑残片进行保护修复。
3: 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么多残片大约有200多，就包括这么多小的，我们经过2年多的清理加固彩绘回贴，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完成，因为这个彩绘回贴比较慢。这件让你看着啊，我们这件非常漂亮， 这个就是我们通过一年多的努力，用丝网彩绘回帖加固法，把我们散落在出土这个土块上的彩绘圆形的回贴到我们的手臂上，能够看到肩部这一块又
4: 接近，
3: 你看有几种颜色，
4: 我来数一下啊，目前我肉眼可见的绿色，很小的一块这个红色，这里还有点这个粉紫色，很小很小，但是有一点点，
3: 对，
4: 还有黑色。
0: 秦朝军队并没有统一的军服，政府发放的只有统一的红色铠甲与武器，士兵所穿的衣物都是个人自备，颜色各随所好，因此铠甲之下的衣饰五色纷呈，这些颜色大多来自天然的矿物颜料，但其中有两种特殊的存在。
3: 在我们修复100多件陶俑当中，这个颜色就是紫色的跟蓝色的相对比较少，比较珍贵。在140件我们修复好的陶俑当中，遇到的这个蓝颜色和紫颜色仅有的不多，也就是几件。
0: 与大多数天然矿物颜料不同，这种蓝色和紫色颜料的诞生是一场高度复杂的化学反应，必须经过严苛的原料筛选配比，再在精确控制的高温环境下密闭烧制恰当的时间才能获得。这不是简单的烧制，而是完全由技艺和智慧炼成的蓝与紫。
3: 这个颜色我们叫中国蓝和中国紫，它研究的这个成分呢就是硅酸铜钡，是一种人工合成颜料，也就是在秦代已经有了高科技，通过人工合成能够把颜色很好地显现出来。在当时那一种时代背景下，我们的工人也就是我们的工匠能够通过这样高的技术来合成我们这中国蓝和中国紫，很了不起，
5: 非常了不起。
0: 由于硅酸铜钡这种人工化合物只在中国的文物中被发现，因此人们把硅酸铜钡呈现出的蓝色和紫色称为中国蓝和中国紫。实际上这两种颜色不只出现在兵马俑上，在许多汉代青铜器、彩绘陶器以及墓葬壁画中都有硅酸铜钡颜料的身影。在当时的生产力水平下，这种复杂的化合物究竟是工匠的偶然所得，还是他们已经掌握了一套成熟的制备工艺，在史料中没有留下任何记载。
6: 我们从这个化学的角度来看一下中国紫的晶体结构，从它的这个化学结构上来说，它应该是一个化学稳定性不强的一个化合物，但是我们古人居然会合成出来，会控制条件掌握它，所以是有技术含量在里面。
0: 在西北大学，硅酸铜钡的工艺研究也是文化遗产学院师生们的课题之一。在梳理了100多个与硅酸铜钡颜料有关的文物样品信息后，通过高温固相法

0: 的实验室能够利用不同的原料、添加剂和条件，合成各种类型的硅酸同位。
1: 我们现在做的模拟实验，其实就是无法推测2000多年前古人究竟用的是哪一种原料，所以我们现在尽可能的去找到当时就是所有的可能。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颜色上的区别，其实也反映了，因为古代的文物上我们看到的，它也并没有很纯。
0: 对
1: 对，有的偏蓝一点，有的偏紫一点，这个也是我们测试、我们做实验的条件不相同造成的。
0: 在合成硅酸铜钡颜料的实验中，原料经过适当配比，烧制温度在900摄氏度，会烧制出紫色；但是当温度超过1000摄氏度，就会出现蓝色。
1: 烧制的温度越高，烧制的时间越长，它更利于生成蓝色的中国蓝。所以中国紫其实是生成中国蓝的前一步。
2: 也就是说，先有呈现了紫色，
1: 对，
2: 然后你继续烧，
1: 如果烧过了，
2: 就变成蓝了。
1: 对对，是这样。
0: 和现代合成颜料相比，硅酸铜钡合成成本更高，并且性质不太稳定，容易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导致色彩变色褪色，所以它在现代社会的应用有限。但在今天一些新的考古发现中，还能找到它的些许踪迹。2006年，尘封已久的马家园遗址重见天日，入选当年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这一发现为我们提供了探索中国蓝和中国紫背后深远工艺传承的珍贵线索。
2: 马家园呢，处于一个文化要冲的位置，它连接着河西走廊、河湟谷地、北方草原还有关中地区。在这个地方出土的大量的西戎遗存，也让人们发现了存在更久远的中国蓝和中国紫。
0: 在历时15年的考古发掘中，马家园遗址共出土墓葬78座，上万件珍贵的文物。根据出土遗物的风格特征，结合墓葬形制，考古工作者推断，这是一处与西戎部落首领有关的高等级贵族墓地，年代应该是战国晚期。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专家正在实验室清理一具从马家园出土的西戎贵族的木棺，木棺里有大量蓝色和紫色的珠子。
2: 仔细看的话，腰部以下哈，密密麻麻的就是各种各样大小各异的珠子。
3: 它这个器型啊，小如小米一样，
4: 对，跟小米粒一样大的。
2: 还有中空，
4: 是的，是的，
2: 颜色还有变化。
4: 从这个咱们所讨论的这个料珠，我们称为料珠，一个珠子和一个珠子之间的尺寸差不了多少，就有点像这种就是现代人做的一种工业化的，它排得这么密集又这么平整。
0: 考古工作者在对这些料珠进行分析后，发现颜色呈蓝色和紫色料珠的主要成分为硅酸铜钡，也就是中国蓝和中国紫。这是迄今为止已知的硅酸铜钡在古代中国的最早踪迹，其应用的时间远早于秦代和汉代。而马家园出土了大量的这类器物，明确指向战国时期的工匠们已然熟练掌握了制造硅酸铜钡类料器的技术。
2: 2000多年前啊，谢老师，
4: 是这个就是
2: 咱们就是科技技术
4: 刚开始接触的时候，觉得不可想象、不可思议的这种状态。
2: 对，
4: 这样大量的、数量又多又规整的这么一个中国紫、中国蓝生产的话，必然是一个掌握的非常熟练的一种状态，
2: 规模化。
0: 除了中国蓝与中国紫的料珠，马家园还出土了其他材质与形态的珠饰。经过科学分析，考古人员发现，这些珠饰有可能是来自于西亚的舶来品。如果要探寻这些技术的来源，当时的西戎部落很可能在其中起到了技术传播与贸易交流的作用。
4: 单就我们说这种玻璃钛的这种珠子来说的话，其实它是两套系统，不管是颜色还是器型上还是它本身的这个材质上，烧制的这个材质上来说，它都是两套系统的东西。
2: 这是不是和他们的这个所处的地理位置是有关系？
4: 是有很大关系的，可能这

0: 这一批这个聋人呢，他也是比较喜欢这一类的工艺，或者是纹饰这类的东西，也可能还要往这个中原这一带去传播去交流。他们之间到底是谁受谁的影响？如果要追溯这个源流的话，那么可能需要更多的这个或者是更早的并且出土这一类型的这个材质的器物的遗址来去做这个考古实证的。
1: 历史不只有一种解读，考古让我们得以更接近那些被时间掩盖的部分。几百年间，人们烧制出瑰丽的蓝色和紫色的料珠用于饰品，又逐渐将其转化为颜料。然而这些色彩在东汉之后便彻底消失，之后的文物中再也难觅其踪迹。
2: 严嵩老师，从战国到秦汉这一抹紫哈，它还有中国蓝，它这个延续的时间也有几百年，并不算短，它怎么就消失了？
3: 对，这也是我们目前学术界存在争议的。不能完全论断，比如说可能掌握这批精细这个师徒关系断掉了，然后
2: 有可能
3: 技术就失传了。
2: 对，不管我们怎么去猜测猜想，都不可能100%的还原历史的真实。就像一个学者说的，说我们人类必须接受这个文明的失落是常态，它的遗留下来才是一个意外，这个意外留存下来了这么美丽，
3: 保护好它。
1: 借助现代考古，尘封的历史被打开，让我们重新认识了2000多年前中国人对颜色的创造能力。硅酸铜钡，一个相当生僻的专业词汇，即便是在考古学和历史学里也是一个冷僻的知识点了，但是他的发现不仅丰富了古中国的颜色宝库，也绚烂了整个中华文明。
4: 2000年前的工匠把想象力凝固在色彩里，200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的想象力已经飞向了更远的太空。接下来的中国想象力系列呢，我们认识一位被网友称为北斗女神的科学家徐颖。她是北斗导航系统的科研骨干，32岁就成了中科院最年轻的博士生导师之一。在实验室里啊，她死磕最前沿的艰深课题，突破国外技术封锁。在公众讲坛上，她又能够用最接地气的语言呢，把北斗的故事讲给大家听。他说啊，做科普不只是传递知识，更是要唤醒人们对世界的好奇心，对未知的探索欲。接下来一起来听中国想象力北斗导航系统科学家徐颖。
5: 我是谁？我在哪？我要到哪儿去？我怎么才能到这儿去？而导航的发展史，其实也就是人类不断的探索宇宙的。
6: 这是我国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最后一颗组网卫星。
5: 北斗系统的建好，它代表的是一个里程碑，后面还有非常长的路要走，能够走得更远，看得更多，这才是更重要的一步。我们在格尔木做的实验，其实主要是平台试验。我们在气球上，然后在无人机上都放了这个信号发射的一个设备，它的作用其实就跟天上的卫星是类似的。比如说在有一些卫星不能覆盖的区域，或者卫星被干扰的情况下呢，你就可以非常快速的然后搭建这样的一个小的试验平台，然后能够为这片区域当中的用户还能够提供导航服务。北斗系统它是我国自主建设的卫导系统，建设的目的那一定是为了保护国家的主权的完整，技术上也突破了很多的封锁和限制，原子钟啊，然后混合星座啊，然后星间链路啊，所有的这些功能呢，都是为了能够让这个系统在各行各业都能够更多的用起来。首先我们业内有一句名言，那就是卫星导航定位系统的一个应用只受制于我们个人想象力的限制，它就像我们的水电还有卫星导航系统呢，它是提供一个最基本的时间和空间的信息。你会发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方方面面我们都需要它，比如说海洋渔业，比如说交通物流，桥梁监测，智慧农业上边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很重要的 金融、电力、通信都需要用到北斗来做时间同步，怎么能够更好的让北斗按照这个行业的需求来为它提供服务，这就是我们说的想象力的问题。一个有想象力的东西从提出到它走到大众面前，这个过程其实可能很长，你会需要很多新的方法、新的思维，甚至新的知识来解决它，要具备这种创新的精神。每个人在心中可能对科学精神都会有自己的定义，但是从我的角度上来讲呢，那科学精神一定包含严谨和创新，但科技创新一定是要有一片特别特别好的科学的这个土壤，它才能够真正的出得了创新。所以这种东西呢，就是要从孩子啊、学校啊、教育啊，包括科普，都是要从这些地方开始入手的。科学普及真的是一件利国利民的百年大计的事情，所以才需要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尤其是每一个科研工作者啊，他都来讲讲自己最熟悉的领域。
7: 你平常你看一看外面的地球，
8: 那我还有大力神功呢，
5: 来吧。应该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在这个行业当中的无限的可能性，以及这个行业自身的魅力，尤其是对于孩子们培养他们的这种科学素养、科学知识、科学文化，或者说对科学的向往，我相信过个十年二十年一定是能够看到成效的。
9: 而我们说北斗系统的建设完成以及广泛应用，它只是大航天时代的一个序章，人们在用想象力和技术力挑战着广袤无垠的宇宙的空间。
5: 太空探索应该是每一个做航天的人的梦想，当我们真的有一天太空旅行啊、太空基地这些都变成一些常态化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我对这个时代真的是充满了向往。我希望如果有一天我们老死的时候是能够死在太空当中，而不是死在地球上。
4: 北斗在天上为我们指引方向，而在地面上也有许多建筑师在为我们的城市寻找方向。在过去二三十年的中国的城市化速度世界第一，高楼拔地而起，可也慢慢出现了千城一面的问题。建筑设计师马岩松呢，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建筑该如何处理与传统与文化的关系，如何在现代语境里找回属于东方的山水意境。从哈尔滨大剧院到海口云洞图书馆，从梦露大厦到卢卡斯博物馆，他用一座座充满想象力的建筑呢，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一起来听《中国想象力》系列，建筑师马岩松。
10: 建筑，你从形式上看非常抽象，但是它内在是特别感性的。所有的设计其实都是超越现实的，所有的现实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先找着问题，那就是关键。经过中国的城市化以后，在速度、数量、体量上，其实都是已经全世界最厉害的。但是它的发展模式其实是一种西方的模式，千城一面，毫无特色。建筑是居住的机器，机器是功能化的，它唯独缺的就是跟人的情感对话的这种能力。我们想生活在机器中，还是觉得人的这种精神世界是更重要的，这个就塑造了我们理想的城市。我们不属于西方的体系，你永远不可能试图做一个好学生还被人认可。你要做一个新的东西，这个东西一定是没有的。建筑学领域就有两级，一级就觉得我们要现代化，要向西方，一级就觉得从传统中往回看，这两级是不融合的。中国的变化快，思想的变化也快，这二三十年的城市化之后，我们开始想跟文化的关系、跟传统的关系。其实山水顾名思义呢，往往在谈一个通过自然人跟自己内心的一个对话，现代城市和建筑里特别缺少这个东西。园林和一些古典城市有诗情画意，围绕着一个美去建造，应该从中国传统的城市中找到那种为理想、为精神而建城市的这种出发点，这个会成为超越西方城市的那种思路。在北京，比如说四合院里我们做那个泡泡，还有在日本我们做那个幼儿园，其实都是跟传统的一个对话。

0: 些价值观的东西，变成一种对未来有用的，甚至对世界有一个普世价值的一种资源才有意义。云洞其实就是这样，那个海边天海很漂亮，我在这儿放一个东西，很清楚的一个想法就是很多洞，远方是一个从这儿出发一个连接的器皿似的，怎么一个你进来以后感觉不到哪个是屋顶哪个是墙哪个是地面，所有的材料都是一体的材料，这种有点意志的空间其实在一个特别现实的城市生活中特别重要。建筑是一个背景一个舞台吧，更重要的还是人怎么生活。如果每个人在这个场所可能开启一种好奇心，感受到自己内心的一些东西，我觉得就特别开心。建筑首先是一个团队工作，有点像做一个大的艺术品一样，最重要是他认可你的理念，让大家觉得这么多人费这么大劲做这件事是有意义的。我们的作品被大家认为不是西方的现代建筑，其实在中国也被认为又不是中国的。我是不觉得有必要去想太多如何被世界接受，有些状态我不喜欢自己呢，是被大家觉得成功的那个时候，当大多数人觉得你还不错的时候，你的先锋性就没那么强了。建筑师的一个任务吧，就是他在为这个他心中一个美好的理想去描绘，想象力非常重要。建筑可以比人的生命还长，可能下一代人或者再过几代人去这种空间，他的感受可能还是很美好。
1: 从太空中为我们导航的北斗星，再到大地上生长的东方建筑，我们会发现啊，中国人的想象力扎根在土地里，生长在时代中，既有对技术的极致追求，也有对文化的深情回望。半点报时之后，一书一世界专栏呢将播出万物齐趣探秘系列，发明家的灵光一现，科幻故事里的科学真相，还有动物们不为人知的小秘密，三本书带我们发现更多日常里的奇妙冷知识。欢迎继续收听。

0: 时间2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

0: 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是 FM 一零四点六湖北之声 ，FM 九十九点八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2: 一书一世界。
1: 今天我们将跟随三本书来一场探秘之旅，从发明家的失败里找灵感，从科幻故事里挖科学真相，最后呢再去认识一群有故事的小动物。那第一本书啊叫《九十九种垃圾加一记妙想》。很多伟大的发明在诞生之前呢，都经历过无数次的失败，甚至看起来啊像一堆没用的垃圾。可就是在这些失败的尝试里，藏着改变世界的灵光一现。那这本书讲的呢，就是发明故事的前传。那些伟大发明问世之前呢，发明家们经历的挫败、试错，还有最终柳暗花明的瞬间。智慧、热爱、执着，这些闪闪发光的品质才是推动人类前进的真正动力。那接下来让我们翻开这本书，看看那些伟大的发明究竟是怎么诞生的。
3: 在您的心目当中，发明家是什么样的一群人呢？有人说，哎，我知道，就阿基米德那样的，洗澡的时候啊，洗着半截呢，从浴缸当中砰楞是一跃而起，这个是吧，赤身露体就往大街上跑。我明白了，我明白了。但是英国的教授叫特雷弗诺顿，他说了，现实中的发明家可能不是这样的，他们是一群勇敢、智慧，当然了，偶尔也会疯疯癫癫的怪人。这些发明家沉浸在对新鲜事物的痴迷追求之中啊，很有可能根本就想不起来洗澡。那咱们今天呢，就一块儿来读这本诺顿教授写的《九十九种垃圾加一记妙想》，看看发明家到底长什么样。本书呢是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高天宇翻译。首先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位荷兰的布商，就是个布匹贩子啊。他可从来没接受过科学训练啊，可是居然第一个发现了细菌，成了微生物学的开拓者。这个布商和研究细菌，这风马牛不相及，他是怎么做到的呢？在这本书里边，哎，就介绍了，在1665年，伦敦有个著名的学术机构叫皇家学会，实验主管罗伯特·胡克，在显微镜下就观察到了，哎呀，往往肉眼看不到的各种小生物，什么叫跳蚤，哪个叫虱子，哎，以前不知道，原来跳蚤长这样，胡克就把这些小动物都画下来了，出了一本书叫《显微制图》。那这本书呢，就被咱们刚才说到的这个荷兰布商，他叫什么？叫列文虎克。虎克就看了这本书，看完之后很激动啊，这书写得太好了，我也研究显微镜啊，拿显微镜看看世间的万物，并且自己还做了一个小镜片。那会儿的人做镜片基本都是打磨玻璃，但是呢，虎克他的玩法不一样，他把玻璃先加热，拉成这种很长的、很细的丝，把一头融化以后，形成了一小粒极小、透明的玻璃珠。那这颗玻璃珠就成为了列文虎克的镜片，而且更神奇的是，它的放大倍数居然比刚才说到啊那皇家学会那个胡克做的显微镜还高9倍。当时呢，科学界流行的观点认为什么呀？说这个新的生命啊，都是自发的产生出来的。这句话怎么解释呢？那会儿人就认为说，有一块肉在地里边烂了，自然而然它就生出小虫子了，它就长蛆了。有这么一泡水，自然而然就从里边长出了小线虫了。可是列文虎克通过观察就有了不一样的想法，他就观察到了昆虫的产卵和孵化。

会放大镜的，看清楚了很多原来肉眼分辨不清的事物，甚至呢去观察雨水啊、尿液呀、唾液、人的血液和精液。我们一起来看一张图，这幅画就是列文虎克所观察到的一条运河当中的浮萍和微生物。但是列文虎克呀，画画这方面稍微差点，谁帮他画的呢？原来列文虎克经常邀请一些画家和艺术家来看他的显微镜，并且列文虎克说了，哎，来了不白来，看了不白看，看完之后啊，受累您帮我把您看到的东西详详细细的给画下来。每隔一段时间，列文虎克都会给伦敦的皇家学会寄出一封信去，哎，你们受累帮我把这信上内容发表了吧。哎，我这个倒也不算是科学论文，是我最近呢一些观察结果清单。他第一次投稿的时候呢，还写了一封比较谦卑吧，比较低调的信，说我只有简单的一支笔、一腔勇气和一些真诚的见解，他们并不按照任何特定的顺序排列。可以想象啊，列文虎克在使用他自己制造显微镜时，发现这些小生命的兴奋和关注，也能体会到他对于生命科学的那份虔诚与热爱。书的作者这样说，列文虎克是一位伟大的业余科学家，他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从来没有人留意过的秘密世界。听到这儿，有人就说了，哦，原来发明者他可不一定是科学家。的确，很多发明家呀确实不是科学家或者工程师。咱举个例子吧，大伙儿都知道那个摩斯电码，他的发明者就电报之父叫萨缪尔·摩尔斯。这个摩尔斯本人他是个画家，他把一些零零碎碎的小东西贴在自己那个画框上，做出了第一部原始的发报机。世界各地的发明家们职业不同，年龄不同，来自不同的地方，那么他们有什么共同点呢？本书的作者就认为了，发明家们的智慧、顽强、运气这几者啊都不错。当然还有一点不能忽略，就是在发明问世前，人们往往要付出多年的辛劳。几百上千年来，人们一直都想，哎呀，有朝一日我们能像鸟一样在天上飞，那得多好。而说到飞机的发明者，我们想到的更多的是莱特兄弟。但是在他们之前呢，公认的第一个进行受控飞行，您注意这四个字啊，是我可以控制我飞行啊，这个人是谁？他叫李林塔尔。时间在19世纪的90年代，李林塔尔操控的这架飞机叫滑翔机，就像图中这样，书里边这样描述，它的滑翔机翼以曲线优美的柳木作为支架，上面蒙了一层衬衫上用的棉花，它的翼展是7米，有一块硕大的垂直尾翼用来保持平衡。李林塔尔在空中用摇摆双腿的方式移动重心，以此控制滑翔机的飞行路线。他必须学得很快，因为他的生死皆系于此。可以想象啊，在这样的飞行试验当中，从空中坠落那就是个概率问题而已。这样的飞翔考验着人类的勇气，可就是有李林塔尔这样的勇敢者。李林塔尔是人类征服蓝天过程当中的先驱，而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各个领域的先驱者们的故事。从蒸汽、橡胶到装甲舰、潜水艇，从电报电话到细菌、基因，正如本书的封底上这句话所说的，今天的世界由这些伟大的发明组成，明日的世界也将如此，发明者理应得到书写。和我们在课本上看到的知识不同，这本书的记载更像是些发明故事的前传，而作者呢写的也是通俗而幽默，呈现着发明家们在伟大发明问世前的失败和成果。作者在题目当中也调侃地说，这是99种垃圾加一剂妙想。可是呢，我是算从头看到尾吧，也没觉得哪一种想法是真正的垃圾。

0: 四次看起来不那么完美的尝试，才有了后面的那些发明。发明家们身上熠熠发光的智慧，以及那份热爱、执着、顽强和牺牲精神，都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重要力量。
1: 说完了现实里的发明，我们再去科幻世界里找找科学的真相。很多人喜欢看科幻，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哈，这些科幻和奇幻的设定，到底哪些是符合物理规律的，哪些只是纯粹的想象呢？巫师、外星人和星舰这本书呢，就专门干这件事儿。作者啊，用物理学和数学的知识，一本正经地分析科幻作品里的各种设定，让科幻呢回归科学，也让科学读起来啊多了几分浪漫和趣味。
2: 不知道您看过《哈利波特》没有？里面的魔法世界是不是非常奇妙？一挥魔杖，撕碎的书籍复原了，人物变形了，还有什么幻影移形，人突然消失，然后出现在另一个地方，这种魔法在现实生活中真的能实现吗？在未来有可能吗？什么时候能实现呢？今天呢，我们就来听一位美国物理学教授的解答。这位教授名叫查尔斯 L 阿德勒，他是一名资深的科幻爱好者。他在这本《巫师、外星人和星舰：科幻与奇幻中的物理数学》中，他从科学的角度出发，分析了他读过的科幻和奇幻作品。这本书被评为是《卫报》2014年度最佳自然科普图书，是由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翻译者洛成。那么刚才我们提到的《哈利波特》中那种变形的魔法，在现实生活中，从物理学和数学的角度来看，真的能实现吗？我们先来看一看《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的一个片段。哈利呢正回头的时候，却见穆迪教授正一瘸一拐地走下大理石阶梯。他已经取出魔杖，魔杖直指一只纯白的雪貂，后者趴在大理石地面上瑟瑟发抖，就在刚才马尔福所在的位置。原来马尔福被变成了一只雪貂。您看，这样的魔法其实我们也并不陌生，对吗？西游记中也常常出现。可是啊，作为一位物理学教授，作者告诉我们，很遗憾，这样的魔法不符合物理学定律。书中是这样解释的：自从19世纪以来，科学界公认的基本观念之一就是质量守恒，也就是说，封闭系统的总质量不变。质量有可能在变形的过程中转化为能量吗？作者是这样向我们科普的。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仅仅与一克物质转化所兑换的能量相当。如果鬼使神差，变形魔法中丢失的质量全部转化成了能量的话，那么只要有一点小出入，就会导致一场大爆炸。所以按照质量守恒的原则来说，电影中的魔法似乎不大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发生。好，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部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在这部电影的开头部分一个场景中，海伍德·弗洛伊德博士曾经乘坐商用航天飞机前往环地球空间站。这部电影告诉我们，这种航行在2001年的世界中非常常见。太空旅行，这是所有科幻小说中最常见的主题了。本书作者统计说，从1900年到1980年的80年间，基本上所有的科幻作者都曾经发表过有星际旅行内容的作品。那现在呢？是2026年了，距离2001年已经过去20多年。那为什么便宜又便捷的太空旅行还是没有成为现实呢？在这本书中，作者给出了答案。他首先给我们算了算飞上天需要多少钱，一方面是昂贵的燃料成本，另一方面是在发射背后的基础设施成本，包括人员维修、燃料加工成本等等。计算的结果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用航天飞机来经营太空旅行项目，航天飞机仅仅能够容纳7名乘客，也就是说每人要收6400万美元才能够回本儿。看来这张航天的票价实在是太贵了，普通人很难 难承担得起。那除了金钱之外呢，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潜在成本，那就是安全。我们来看，这是1986年挑战者号升空后不久爆炸的场景，7个生命陨落。那么自1986年以来，已经发生过2次航天飞机事故了。除挑战者号之外，还有2003年哥伦比亚号返回地球的大气层之后不久解体了。这大致相当于每60次航天飞行就有1次人员伤亡。那么对于广泛开展的商业项目来说，这样的风险有点太高了。这样看来，星际旅行确实没有那么简单。我们普通人想要飞向太空，可能还得要等些日子。还有很多的科幻作品关注人类的未来，比如说有一部作品叫《最后与最初的人》，他就想象了说呀，那个时候我们人类已经进化成了具备超高智能的巨人，他们的头上都配有望远镜，生活在海王星上。但是人类真的能够生存到那个时候吗？《巫师》《外星人》和《星舰》这本书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人类这个种族能不能活过将来100年还不一定，更不要说未来几亿年了。为什么作者会这样说呢？他分析了短期内我们人类可能会遭到的灾难，包括核战争、全球变暖，还有石油资源的枯竭。他说，如果我们有能力熬过当前时代的动荡，地球母亲也完全有能力把我们全部解决掉。因为地球表面会经历冰川期与消融期交替的气候模式，每10万年一个轮回，8万年的冰川期再加上约20000年的间隔期。到目前为止，整个的人类历史都是处在最近一次冰川间隔期内。那么人类文明能熬过下一个冰川期吗？未来几亿年间，人类面临的威胁还来自小行星和彗星，若是遭遇了撞击，后果不堪设想。还有更糟糕的，太阳的亮度正在上升，10亿年后太阳光照的输出功率将提升10%，这可以想象会导致地球温室效应全面失控。所以作者认为，我们在科幻作品中看到了许多关于人类未来的想象，包括搬离地球啊，改造火星啊，建一个新家等等。这本书呢，实际上是用科学去验证科幻中的那些想象。那么这两者是矛盾的吗？科学会给想象奠定基础，还是会让想象在各种定律面前破灭呢？科学和科幻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呢？我们来听听这本书的翻译者洛成，他怎么说。
3: 关于科学与科幻的关系，有时候呢，科幻作品会启发现实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然后就会导致一种类似于预见未来的那种效果。比如说一战时期出现的坦克，其实最早是出现在威尔士的科幻小说《世界之战》里头。然后上世纪60、70年代，美国有个电视剧《星际迷航》里的那种方盖的手机。然后现代的人研究这个人工智能技术，他们也会把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三原则拿出来，至少作为一个可知参考的设计的原则体系，就是看机器人如果能不危及人类社会。
1: 聊完了星空宇宙，我们再把目光投向身边的小动物上。你知道吗？很多看起来很萌的动物啊，背后藏着不为人知的辛酸。比如说啊，兔子会吃掉自己的便便，章鱼有3颗心脏却总在累死自己。是我把你弄哭了吗？这本书呢，给每一种动物呢都画了可爱的肖像，还让他们自己开口说话，用幽默的方式呢讲出藏在他们身上的冷知识。那笑着笑着啊，你就会对这些小生命呢多了一份了解。我们来听《万物奇趣探秘》系列，《是我把你弄哭了吗》那些动物们的辛酸冷知识。
4: 问大家一个问题：家里边养的宠物狗啊，小狗狗，它能看懂电视吗？估计可能很多养狗的主人他们会回答，哎，我们家狗就能看懂电视啊。但实际上狗能看懂吗？来，我们翻开这本《是 弄哭了吗？那些动物们的辛酸冷知识。这本书里说了，狗狗其实是看不懂电视的，但他们假装很爱看，这样才能陪在你身边。电视机呢，是根据人眼和人脑设计出的，每秒显示足够数量的画面，在人看起来，哎，好像是图片动了起来，但是别的动物看来，电视画面就像幻灯片一样。这样的画面显然是没有办法引起狗狗的兴趣的。不过呢，也有好消息，现在电视机提高了显示速度，这让你和趴在你身边的狗狗一样，你们都能一起看电视了。有专家说，除非电视能散发更多的气味，否则狗狗是不会真正感兴趣的。这样的结果是不是让大家觉得，哎，我就想检验一下我自己的知识储备和现实情况有没有出入呢？我想这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是我把你弄哭了吗》就可以正好能帮上这个忙。这是一本关于动物的科普读物，书里为每一种动物都画了像，还让每种动物啊都说了一句话。比如狐狸总是独自生活、捕猎、进食、睡觉，于是狐狸就说了，我也想和你们玩啊，不过抱歉，我每天都很忙。青蛙可以把自己的耳朵闭上，于是青蛙说，你说，我听着呢。小鸭子会把出生后十分钟之内看到的东西当成自己的父母，所以鸭子说，虽然我的母亲是个三明治，但她在以自己的方式爱我。看起来啊，这些话真的是以时尚幽默的方式说出了动物们的心声啊。大家有没有觉得小动物和我们人类的沟通容易多了呢？本书的作者是美国作家布鲁克·巴克，他是一位非常擅长观察动物和画动物的作家和插画家。从小他就酷爱阅读动物书籍，在他看来啊，这地球上的每种动物都有自己的伤心事，从鱼类、爬行动物到海洋哺乳动物、鳍足类动物，也就是海豹和他的亲戚们。作者还希望这本书不会把你弄哭，所以他会有这样一个看起来有点奇怪的书名，是我把你弄哭了吗？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动物们都有哪些伤心事呢？树蜥为了补钙会吃掉自己的尾巴。哎，树蜥也不想吃啊，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储水蛙为了补充营养会吃掉自己的皮，可是你呢，吃个维生素片都要抱怨。长颈鹿一出生就从2米高的地方摔下来啊，对于小长颈鹿来说的确是出师不利啊。林雕会有孩子生得太多而抚养不过来的时候，所以他们会通过放任子女之间互相残杀来解决问题，谁打赢了谁就是我的好儿子。按照最低工资来算的话，一瓶蜂蜜我们要付给蜜蜂18万多美元。为什么呢？因为一只蜜蜂能带着0.04克的花蜜飞行1小时，之后呢，花蜜会转化成0.02克的蜂蜜，那么1罐500克的蜂蜜就需要25000小时的劳动。按照1小时7.25块美元的最低时薪来算，25000小时的工作，那就是18万多美元。所以想想你每天吃的蜂蜜值多少钱。哎呀，有没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啊？如果你觉得每天写作业、上学、考试都很辛苦，哎呀难受，可是你看看这些动物们，他们的生活比我们艰辛的多呀，会不会觉得你的心里平衡了一些呢？动物们活得实在是太拼了呀。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那些动物们的辛酸冷知识，很多我们深信不疑的一些认知真的会被它所颠覆。比如说，很多人觉得骆驼的驼峰是用来储存水的，那看了这本书呢，我们才知道原来驼峰里储存的是脂肪，以便在没有食物的时候也能让骆驼继续生存下去。而骆驼呢，的确也是名副其实啊，一个大

位听众 ，FM88.9 重阳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北京雷阵雨转阴，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将政府有形的手与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二集，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1: 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公安部门全力服务保障15五开局起步。
0: 今年上半年，农业农村经济运行保持稳中向好势头。
1: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正式发布，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
0: 台风红霞逼近，广东、福建等相关省份筑牢防御屏障。
1: 伊朗称打击中东多国境内美军目标，美方说正与伊朗谈判，不排除加大军事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将于7月27号到29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义乌是浙江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20年前，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曾对义乌发展经验进行深刻总结，指出政府该管的管好，该放的放开，实现政府这只有形的手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有机结合，这是义乌发展经验的重要内容之一。两只手的结合给义乌带来了怎样的变化？面向未来，如何更好实现市场有效、政府有为，让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
2: 前不久，义乌开通了首条至上海的跨境电商快速通道，货物通过义乌海关查验后，能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飞往全球。浙江省义乌市促佳贸易有限公司物流经理丁太兵：
3: 我们欧洲客人之前要一个多月才能收到货物，但是现在客人基本上几天就能收到了。
2: 今天的义乌已与全球2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但在20多年前，想要在义乌做成一单外贸生意并不容易。2002年就来义乌做生意的尼泊尔商人毕须努对此深有感触。
4: 那时候义乌没有资格设立外资企业，所以我们没有资格欠好痛，义乌也不能办签证，很麻烦的。
2: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委办公室副主任毛湘红：
5: 当时的义乌呢，就像桌子底下放风筝，作为

0: 限制是啊，它不能单独设立海关，还不能是出入境管理局。由于机构和权限的不足呢，我们的人、货、钱等几个重要因素呢，都受到了影响。
1: 多次来到义乌调研的习近平同志敏锐地察觉到义乌发展面临的种种体制机制障碍。
2: 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孩子啊，个子长大了啊，这个现在18岁的小伙子还要穿一件6岁的衣服啊，所以要随着发展的推进啊，要给他们一些扩权政策。
1: 习近平同志一语道破真谛，给成长快的孩子换上一件大衣服。市场在发展，制度必须跟上。在他的推动下，经过近一年的深入研究论证，2006年11月，浙江省正式对义乌实行扩权，随后给义乌下放了首批400多项权限。时任浙江省义乌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于秀军，
3: 扩权改革极大改善了义乌的发展环境。外商登记我们在义乌本地就能批了，政府把审批服务监管等等做到位了，剩下的像经营啊、创新啊、竞争啊，就可以交给广大的市场。大胆的是充分发挥老百姓的创造力、想象力、首创精神。
1: 政府有形的手和市场无形的手有机结合，让小商品市场迸发活力。在习近平同志的指引下，义乌持续探索以改革推动两只手的有机结合。小商品出口品种多，批量小，一单生意常常要把几十种商品拼装进一个集装箱，每一种商品都要报关、报检、结汇、退税。可是随着贸易的快速增长，环节多、通关慢、结汇难等问题也愈发困扰着中小微企业。为破除体制机制障碍，2011年，义乌承担起国家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任务，成为全国首个在县域开展的国家级综合改革试点。时任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综合体改处处长王京军，
4: 从当时的情况看，义乌的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涉及到构建新型的贸易方式、流通方式、金融服务等方方面面的40多个部门，是一项系统的工程。
1: 经过探索实践，一种全新的贸易方式——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在义乌落地。核心的变化就是允许外商在指定市场内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采购出口，并享受增值税免征不退、通关便利、采购金额提升等政策。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商务局局长王碧荣，
5: 这一创新性举措成功地破解了义乌市场上上百万种商品出口难的问题，创造性地在全球中小微采购商跟义乌中小微供应商之间搭建了一个低门槛便利化的贸易通道。当年义乌出口突破了1400亿元，同比增长近30%。
1: 在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就如何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习近平同志指出，正由于政府把该管的坚决管住，该放的充分放开，服务意识强，主动为企业排忧解难，才形成了政企之间的良性互动，营造了一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环境。
2: 义乌的经验是发展中的经验，是通过改革创新推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的经验，是用改革的精神、发展的办法解决发展中问题的经验。
1: 持续深化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认识，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性提出，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政府有为，市场有效，商户敢闯。义乌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奋楫前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让义乌捕捉到新机遇。经过多轮协调推进，义新欧中欧班列开通，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义乌与欧洲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马德里实现陆路直通。没有港口，义乌与宁波舟山港连接起来，设立宁波舟山港第6港区，通过铁海联运把海港功能延伸到了内陆。至此，不沿边不临海的义乌形成了陆海空铁油立体式开放格局。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来到义乌考察，面对市场的商户小企业主代表，总书记勉励大家要再

0: 小商品大市场不断的再造新的辉煌。
1: 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截至2025年，义乌先后承担国际贸易综合改革、内贸流通体制改革、自贸试验区建设等111项国家级创新试点任务和216项省级试点任务。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覆盖推广到全国21个省份、39个市场，成为国货出海重要路径。今年上半年，义乌进出口总额4864.2亿元，同比增长19.9%。其中出口4207.2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4000亿元。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四部主任张燕：
2: 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是15世纪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项原则。20多年来，义乌发展的重要节点、关键阶段，都离不开习近平总书记把脉定向和科学指引。义乌发展经验启示我们，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尊重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的活力充分涌流，又让政府的作为精准有效，在关键处发力，在短板处补位，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公安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统筹发展和安全，强治理、护民安、促发展，全力服务保障“十五五”开局起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今年上半年，社会治安整体防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可防性案件明显下降，多发性治安问题得到有效遏制，其中命案发案降至历史最低位。2025年10月以来，电诈案件发案数连续9个月同比下降。公安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齐延军介绍，
3: 全国刑事发案持续下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高发态势实现基本扭转，毒品治理体系不断健全，黑恶预防治理成效显著，较大道路交通事故持续下降，重大安全事故应急处置能力大幅提升。
1: 十五五时期，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服务高质量发展，及时跟进企业需求，在治安管理、网络安全、道路交通等方面制定出台针对性举措。齐延军：
3: 十五五时期，全国公安机关将进一步提升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整体能力，努力以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护航“十五五”规划目标任务顺利完成。
4: 中国经济半年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农业农村经济保持稳中向好的良好势头，为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态势提供有力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大面积晚播、收获期多轮降雨等影响，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实现了全年粮食生产首战告捷，夏收有料，也再获丰收。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表示，
6: 当前秋粮形势总体还是不错的，除了南方部分双季晚稻还在栽插以外，秋粮种植面积基本落地，预计也是稳中略增的，而且基本种在了丰产期，各地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整体的秋粮苗情长势现在也是比较正常的。
5: 一大批高产稳产、抗赤霉病、抗穗发芽的新品种选育推广，为今年小麦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农业农村部科学技术司司长周云龙指出，
7: 今年来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种植面积占比95%以上，做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其中蔬菜国产种源的市场占有率达到91%以上，畜禽达到80%以上，水产占到86%以上。
5: 今年上半年，第一产业固定资产投资460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加了0.9%，第一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7%，乡村消费品零售额33216亿元。

0: 年同期增长了2.5%，高于城镇增速1.3%。乡村消费的韧性持续凸显，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力量。张兴旺表示，今年以来，农村改革也持续深化。
1: 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的整省试点，2900多万农户已经顺利签订了延包合同。
0: 农业农村部将加大工作力度，高质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农业农村现代化取得新进展，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提供有力支撑。
2: 本台消息：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发生溃坝，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调查评估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自然资源部、住房城乡建设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中国气象局、国家能源局、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进行调查评估。国务院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昨天在广西南宁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调查评估组组长、应急管理部副部长陈敏主持会议，通报调查评估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6溃坝灾害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调查评估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全面复盘灾害发生过程，全方位查明查实灾害原因，全链条查清查透灾害防范应对和应急处置问题与责任，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做好调查评估工作。同时，会议要求各地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采取有效措施，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国务院调查评估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国家能源局昨天首次发布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2025年1月为基期100点。今年6月，中国绿证价格指数收于181点，同比上涨23.2%。后续中国绿证价格指数将实行常态化按月发布机制，助力市场供需精准对接、高效匹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以全国绿证交易价格原始数据为基础，选取特定时段全国绿证平均价格作为基期，经过标准化综合计算编制而成，是全国性权威价格指数，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我国绿证市场供需格局与价格变动趋势。北京电力交易中心新能源交易部副主任张楠介绍，
5: 中国绿证价格指数的推出，通过对市场价格信息的系统化的监测和量化，将过去零散的绿证交易价格呢，整合成为了清晰的、可追溯的价格趋势的信号，既顺应了国家政策对健全绿证价格机制形成的这种明确的要求，也匹配了当前绿证市场快速发展的现实需要。
4: 张楠强调，绿证价格指数定期向社会公开发布，系统连续地呈现全国绿证价格变动趋势，对引导市场预期、提升市场效率具有积极作用。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将于今夜到明晨在香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昨天针对广东、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广东协助指导。相关地区强化统筹协调和部门联动，全面筑牢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昨天，广东汕尾、汕头、惠州等地5500多艘海上作业�渔船回港避风，13条客渡运航线、27艘客渡船已停运。受影响海域的风电、石油平台5000多名作业人员全部撤离。广州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林露兰

0: 昨天19点，广东全省陆上累计转移人员20596人，落实航空应急救援力量直升机8架，部署专业救助打捞船14艘、大马力拖轮90艘等，全力做好台风红霞防御工作。今天起，广东省内高速、普速列车将陆续停运。明天，广东省内所有铁路列车将停运。汕头市南澳大桥今天16点起封桥。
1: 为防范台风红霞，福建漳州、厦门、泉州三地海域所有61个海上施工项目已全部停工，三地14条客渡运航线全线停运。今天0点起，厦门轮渡除轮渡码头往返钢琴码头居民航线不定时通航外，其余航线全部停航。昨天在福建漳州东山县最大的海上鲍鱼养殖区铜陵镇，渔业执法人员和乡镇干部搭乘快艇穿梭在鳞片鱼排之间，引导上千名养殖人员快速撤离。东山县海洋与渔业局工作人员阮绍新：
2: 这片区域养殖户比较密集，我们就逐户逐排通知养殖户注意防范台风，抓紧加固好鱼排。
1: 截至昨天18点，东山县所有在册渔船、海上养殖人员全部完成避险转移，电力部门运维人员对临海关键电力设备开展特巡排查。国网东山县供电公司杏城镇供电所工作人员李峰涛：
3: 在巡查中发现有部分刀闸构件腐蚀松动，我们及时进行检修更换，确保台风来临时辖区供电线路安全。
4: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你的样子。
5: 在浙江省温岭市街头，租车店老板蔡敏前设立的爱心冰柜，5年来持续为路人免费提供冷饮。如今，这份善举慢慢演变成整座城市的默契约定，不少市民取水后主动补给饮用水。总台记者夏洲、浙江台记者白植清、温岭台记者赵云报道。
0: 入伏后的温岭热浪滚滚，城东街道彩屏大道旁一台贴着爱心冰柜免费自取自样的冰柜格外醒目。老蔡蔡敏前是这台冰柜的发起人，几天前他收到一份特殊快递。
6: 这个五香水是江苏昆山寄过来的，他也没留什么名字，这份心意太珍贵了。
0: 5年间，这样的匿名馈赠数不清。故事始于2021年夏天，当时老蔡和搭档陈恩军在城东街道田园路开租车店，看到短视频平台爱心冰柜正火，心里一动，
6: 跟我伙计老陈商量一下，咱们也摆了一台爱心冰柜试试。当时我女儿为了支持我，还特意拿出1000块钱的奖学金买了第一批水。
0: 就这样，一台朋友给的旧冰柜摆在了店旁路口。起初，老蔡和陈恩军每天自费补货，一天用掉10多箱，但他们很快发现冰柜里的水总在变多。
6: 有的人悄悄把水放下就走了，后来我把监控片段剪辑出来放到网上，没想到反应特别巨大，网友们都说这是爱的循环。
0: 2024年7月14日，一段监控视频播放量突破478万，两名男子各取一瓶水喝完，仔细看了看介绍牌后开车离开，约10分钟后折返，搬出5箱水，拆开整齐码进冰柜。
6: 不是因为那几箱水值多少钱，而是因为这里面有一种特别干净的东西，你对我好，我就加倍对你好，你付出一点善意，我就把这份善意接住踩下去。
0: 今年5月，老蔡租车店再次搬迁，那台用了5年的旧冰柜盖子已坏，老蔡自掏腰包换了台新的，通电贴牌继续营业。
6: 我就觉得正能量的人就心里头装着别人愿意搭把手出份力，有这个积极向上的心，日子最普通也过得有滋味。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记者昨天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前6个月，我国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5项，比去年同期多11项，接近去年全年开工数量。
7: 长三角地区上半年进出口总值超9.6万亿元，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8%，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上半年。

0: 上海出口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
1: 第34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昨天在杭州开幕，将持续到27号。全国上千家单位参展，线上线下展销图书近百万种，期间还将发放惠民购书券，举办各类阅读活动等。
0: 昨天发布的企业年金个人账户转移接续规程暂行提出，从明年1月1号起，职工可以通过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等渠道申请转移接续本人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并查询办理进度。
1: 渝厦高铁重庆菜园坝长江铁路隧道昨天顺利贯通，该隧道全长11942米，是国内首条穿越长江实现贯通的高铁隧道。建成通车后，将实现重庆站与重庆东站互联互通。
0: 本台消息，伊朗卫生部24号称，6月27号到7月24号11点，美国空袭已造成伊朗境内59人死亡，666人受伤。伊朗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司令24号说，伊朗已将没有一名公民死亡就打击一名美军人员作为战场行动原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对约旦、伊拉克、科威特和巴林境内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造成部分美军人员伤亡，相关设施被毁。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美方目前仍在与伊朗进行谈判，美军已整装待发，如有需要可将当前打击提升到更高强度。同时，美国已重新实施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财政部同日宣布对伊朗实施新的制裁，涉及4名个人和9家企业，其中包括1家位于土耳其的企业和2家位于阿联酋的企业。美军方和情报官员日前表示，随着近期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美军防空拦截弹和精确制导武器快速消耗，引发美政府担忧。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荷台达地区24号晚遭空袭，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随后宣布对荷台达的胡塞武装军事据点实施打击，但未将荷台达港口列为攻击目标，并强调当地所有港口目前均对航运开放。
0: 乌克兰国家紧急情况局24号晚上称，基辅州布昌斯基区当天遭导弹袭击，致10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今年以来麻疹确诊病例达2318例，已超过2025年全年的2289例，创35年来新高。美国于2000年宣布消除麻疹，但2025年至今病例数已经超过2000年至2024年这25年间的病例总和。公共卫生专家认为，这与美国近年来疫苗接种率持续下降有关。
0: 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集团24号公布2026年上半年财报显示，受美国关税、全球市场竞争加剧等因素影响，集团上半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超过30%，2026年全年营收预计将低于此前预期。
2: 今天，到29号，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数据局将在四川成都举办 APEC 数字周数据领域系列活动。今天 APEC 各经济体、政府、国际组织、企业等各领域代表将围绕数据和人工智能创新发展、数据与 AI 技术赋能物流等生产性服务业议题进行开放式讨论。今天开始进入中伏，预计今天白天新疆东部和南疆盆地、内蒙古西部、重庆西部等地局地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以上。体育方面，今天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迎来2场半决赛，下午4点巴西女排迎战意大利女排，晚上7点半将迎来中国女排和土耳其女排的比赛。

0: 肖元、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雨欣、忠诚。
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2: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3: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2: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3: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3: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 知道。

0: 做碗面。
1: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2: 北京时间7:00。

0: 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一组向湖北省反馈明察暗访情况。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地质灾害防治、基础教育等工作。关志欧主持并讲话。
0: 省委在武汉调研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工作。
1: 湖北 6G 产业行动方案出炉，打造30个 6G 标杆场景，抢占 6G 产业高地。
0: 华中农业大学科研团队找到水稻抗旱智能开关。
1: 十米车厢满载温情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认识全省优秀共产党员王先明。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我是邵川。
1: 我是乔月，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晴天到多云，气温28到36度，中心城区最高气温37到3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午后鄂西北、鄂西南局地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今天晚上全省晴天到多云，鄂西北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5到38度，局地39度以上，最低气温24到29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根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办法，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一组于7月9日至7月24日对湖北省开展了安全生产考核巡查明察暗访。

0: 安全生产监管机制有待进一步理顺，监管执法效能亟待提升。重点行业领域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力度仍需持续加大。李春林指出，地方党政主要负责统治，是本地区安全生产工作的第一责任人，也是问题隐患整改的第一责任人。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批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切实抓好明察暗访反馈问题隐患整改，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追责问责，并依法依规落实行刑纪衔接，按时反馈调查处理追责问责和整改落实情况，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关志欧表示，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反馈的巡查意见全面客观切中要害，湖北省将把抓好巡查反馈问题整改当作政治任务，全面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推动问题整改。全省各级各部门要以钉钉子精神推动反馈问题改到位、改彻底、见实效，照单全收、分类推进整改，动真碰硬、从严查处纠治、严肃追责问责，建章立制，加快补齐制度短板、堵塞监管漏洞，举一反三，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扛牢政治责任，落实统筹发展和安全、省级领导包保工作机制、四个一常态化调度机制、安全生产红黄牌管理及追责问责制度等，坚决防范遏制各类安全事故发生，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营造安全稳定的良好环境。考核巡查组现场向湖北省委省政府移交了重大事故隐患追责问责交办单，专项检查组检查发现的涉及党员干部违纪违法问题线索，将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相关纪检监察机关处置。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第一组有关成员、湖北省有关领导、省纪委监委有关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和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上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研究部署人工智能发展、地质灾害防治、基础教育等工作。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直面时代之问，把握时代大势，系统阐明了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为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指明了方向和路径。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紧跟时代步伐，发挥我省优势，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着力推进数据资源共享集成，加强新型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拓展多元应用场景，加大人才培养引进力度，加强国际交流合作，营造开放创新、安全可控的良好生态。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抓实抓细地质灾害防治各项工作，坚持专群结合、群防群治，组织专家组、专业人员下沉一线，充分发挥基层党支部书记和党员干部先锋模范作用，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强化区域防守，在已知在册灾害点外扩大防守范围，有针对性地补齐雷达、雨量计等装备设备，加强应急培训演练和知识宣传普及，提高群众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科学研判人口变化趋势，扎实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抓好全国基础教育综合改革试点，探索形成一批体制机制创新成果，加强师德师风建设，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守牢校园安全底线，全力建设平安校园。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信党

0: 则，加强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增强干部教育培训治校，提升资政服务水平，建设高素质师资队伍，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办学育人环境。全省各级党委党组要认真落实办党校、管党校、建党校的主体责任，在把握方向、统筹协调、配强班子、推进工作上履职尽责，推动各级各类党校全面进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湖北台消息，省政协主席孙伟近日到武汉长江新区调研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工作，强调要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充分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围绕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建设中的重要领域重点问题加强调查研究，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建议。要立足长江黄金水道区位优势，高效联通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全力打造高能级对外开放平台，加强产业链、供应链区域协作，更好支撑高水平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做优跨境服务贸易平台，让更多荆楚好物走向世界，让更多海外优品汇聚湖北。省政协常委、武汉市政协主席杨志、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参加调研。
0: 近日，湖北省正式印发加快 6G 产业创新发展的行动方案，提出建设全国 6G 技术创新重要策源地和产业生态高地，发展蓝图如何落地？来听湖北台记者向浩、李坤、田畅的报道。
2: 发布会上，相关部门详细解读湖北 6G 产业发展基础、核心攻关方向以及落地保障举措。我省 6G 专利保有量位居全国前列，在硅光芯片、星地融合通信、 6G 基站设备等领域具备核心技术优势，构建起覆盖卫星通信、核心芯片、光电子信息、算力支撑的完整产业链。依托现有根基，湖北将从技术研发、产业培育、基础支撑、场景应用、金融服务五大维度协同发力，推动 6G 产业创新发展。湖北省经信厅党组书记、厅长朱万奎
3: 明确提出四个率先奋斗目标：率先实现技术突破，率先开展产品测试，率先部署试验网络，率先形成量产商用，打造全国 6G 技术创新策源地和产业生态高地。
2: 省内高校、国家级重点实验室极具创新资源，中信科、长飞、华工科技等一批通信领域龙头企业扎根湖北，构筑起 6G 技术研发与成果转化的核心竞争优势。全国各地竞相布局 6G 赛道，湖北如何放大自身特色优势？方案提出持续完善 6G 科技创新体系，加快关键技术攻坚。湖北省科学技术厅二级巡视员吴永杰
4: 以科技计划项目为牵引，以高能级平台为载体，多层次人才为支撑，以科技金融为纽带，支持 6G 技术边验证、边研发、边转化，快速迭代和产业化。
2: 为推动技术成果走向应用，方案部署五个 EP 共23项具体举措，统筹推进 5GA 演进升级与 6G 前瞻试验布局，谋划打造30个 6G 标杆应用场景，力争2030年 6G 商用窗口期到来之际，抢占全球 6G 产业发展制高点。湖北省通信管理局党组成员、一级巡视员梁长岛：
5: 紧扣湖北产业发展特色，培育智能制造、智能网联、低空经济、长江航运、智慧医疗、智慧文旅、城市治理、应急通讯八大应用场景，打造30个示范效应显著、辐射带动能力突出的标杆应用。
2: 中信科移动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孙晓楠：
6: 聚焦 6G 基站、基站芯片、无线 AI、 高速光电芯片等关键环节，加快五链强链，推动更多高端创新资源、关键项目和产业增量布局湖北。
1: 让机器人、无人机、无人车在同一片园区组队干活，像是一幅科幻场景。昨天，湖北首届具身智能

0: 在武汉举行，现场多家国内头部企业集中签约，推动家庭、园区、城市治理等智慧场景加快在湖北落地。湖北台记者田思鹏、程德明报道。
1: 本次展会一口气亮出多款实用智慧方案，覆盖居家生活、园区管理、低空经济等多个领域。如今智能设备不再是单打独斗，而是能组团协同工作。以园区为例，扫地机器人、巡检机器狗、航拍无人机接入同一个管理系统，自动完成园区巡逻、设备检修、物资配送。在居家环境中，空调、冰箱、各类传感器搭配服务机器人，由 AI 统一调度，可以一站式搞定日常居家服务。诚心智联武汉科技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樊国鹏：
2: 我们这套云平台大概能同时控制500个无人设备，就是无论是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随着我们现在跟光谷的合作，存储和算力的加持之后，会逐步按2万到5万个无人终端的控制，基本上覆盖像武汉3到4个主城区的园区、网格、社区无人化体系这种运营业务。
1: 活动现场，湖北科投旗下的起源智愈联合北京硅基流动、北京极佳、武汉城投等全国40多家企业、科研院所、金融机构完成集中签约，多方联手打通技术研发、落地试用、批量商用全流程，加速智能机器人、无人设备走进生产和生活。北京极佳世界科技有限公司行业总监张国林：
3: 具身智能从本体到模型到数据，每一个环节都是丝丝相扣的。武汉这次提出了全域的概念，把整个上下游全部整合起来，对整个行业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4: 干旱是威胁粮食生产的重大难题，经过长期科研攻关，华中农业大学团队在水稻体内找到一枚抗旱开关，能够帮助水稻在干旱环境下显著降低减产幅度。23号，这项研究成果登上国际顶级期刊《细胞》。湖北台记者吴宝红、唐清辉报道。
1: 这枚关键开关是名为 Root One 的基因。华中农业大学熊立仲教授团队从240份水稻种质资源中筛选发现该基因。携带 Root One 功能型基因的水稻遭遇干旱时，叶片不易快速卷曲，可以持续维持光合作用。大田试验测算，同等干旱环境下与相应对照水稻相比，增产幅度可达21%至35%。尤为难得的是，在雨水充沛的正常气候条件下，该基因不会对水稻生长产量造成负面影响，真正实现丰年无负担、旱年保收成。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熊立仲：
5: 在做遗传研究的过程中，就无意发现有这么一个遗传位点，它对抗旱效果的作用比较大。它在稻黍物种演化过程中新产生的这么一个基因，我们称为孤儿基因，能够在中度或者是轻度干旱情况下，现在它正常生长情况的产量可能少损失20%。
1: 科研团队进一步开展跨物种试验，将 Root One 基因导入拟南芥、玉米、小麦、油菜、杨树等多种植物，各类作物抗旱性能均得到明显提升。这也意味着源自水稻的这一基因有望培育成为适用于多种农作物的通用抗旱基因资源。目前团队已将该基因导入优质水稻品种并完成田间验证，相关育种转化工作正在加快推进。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院博士后涂海甫：
6: 这项研究不仅揭示了植物如何通过新基因适应环境的科学难题，更为未来的农业抗旱育种提供宝贵的基因资源和研究思路。
0: 扎根10米公交车厢10余载，安全行驶40多万公里，保持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服务200多万人次乘客，始终把乘客当作亲人。系列报道《见贤思齐，走进两优一先》代表今天来认识全省优秀共产党员，襄阳市公交集团G02路 K1路线路长王先明。湖北台记者李小雨、廖云翔报道。
7: 古城坐G03，华耀城坐G02，二站台左手边。
8: 盛夏骄阳似火，襄阳东站公交站台 K1路公交车平稳进站，驾驶员王先明面带微笑，主动和每一位上车乘客打招呼。 K1路客流常年繁忙，每趟班次到站仅有半小时休整时间，可王先明始终

0: 闲不住，车辆刚停稳，他就来到站台为往来旅客答疑指路。襄阳市公交集团二分公司 G02K1 线路长王先明：
1: 就是外地的游客旅客，包括就是很多在外面上学的或者打工的，我们有一个引导式服务。
0: 2019年底，汉石高铁通车，襄阳正式迈入高铁时代，连通襄阳站与襄阳东站的 K1 路同步开通。王先明受命担任线路负责人，从一线驾驶员转变为线路带头人，肩上责任更重。他给自己立下规矩，凡事冲锋在前，服务标准再提一档。很快，一套精细化服务规范落地推行，但推行之初，班组驾驶员心里并不认同。襄阳市公交集团二分公司 K1 线路驾驶员张冰涛：
2: 想着卫生差不多就行，微笑服务我也做了，可是他要求严苛，我还是有点不服气的。
0: 面对同事的不解，王先明没有过多说教，而是日复一日把每一件小事做到极致。旅客携带大件行李，他主动搭把手；老人上下车辆，他细心搀扶；怀抱婴幼儿的乘客乘车，他及时上前帮忙。一件件暖心举动收获乘客认可，也慢慢打消了同事们的疑虑。襄阳市公交集团二分公司 G02K1 线路长王先明：
1: 说我们帮一把就是一个举手之劳，但是别人的话他很暖心的，会得到乘客的很大的认可。前面几天一个乘客他脚不小心扭了之后，然后我们那师傅马上上车来给他找了个位置，给他安排坐下了。
0: K1 路开通初期，线路绕行路段较多，单程接近40分钟，不少赶高铁的乘客十分着急。为优化运营时效，王先明利用休息时间自驾反复踏勘线路，逐一比对主次干道各路口通行效率，历时一个多月梳理出高架快速通行方案，线路单程时长有效缩短，准点率显著提升。
1: 慢慢的探索，就看哪条路是最快的，红绿灯最少的，用时最短的。
0: 服务好不好，乘客最有发言权。多年来，王先明坚持将车辆停靠在距离站台路缘石30厘米以内，方便老人小孩安全上下车。沿线70多岁的董书祥老人，女儿长期在外，老两口独自生活，王先明一直记挂在心，时常上门探望，逢年过节还主动开车接送两位老人往返高铁站。襄阳市民董书祥：
3: 3天2天都问，再要就到家里来。我认识他们公交线路上的驾驶员有17、18个，他们也经常来看我，带着东西来看我。
0: 在王先明的示范带动下，班组坚持日行一善，每月做好事1400余件。从业10余年来，王先明安全行驶里程突破40万公里，服务乘客200多万人次，始终坚守零违章、零事故、零投诉的记录。襄阳市公交集团一分公司调度员、原 K1 线路驾驶员李阔成：
4: 在我眼里，他就是那种遇事从来不往后说的急先锋，他就是谁有困难他准到，谁缺班他准顶，他是我的榜样，后来他也成为了我的入党介绍人。
0: 十米车厢朝夕往复，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王先明把为人民服务落实在40多万公里平安路途上，融入服务200多万乘客的点滴温暖之中。他善待每一名乘客，守住每一次进站停靠的承诺。优秀从来不是一句响亮的口号，而是在平凡岗位坚守初心，把分内工作做成标杆，把细微小事做到极致，用持之以恒的坚守，让城市的出行之路始终充满温度。
5: 昨天，2026年湖北省农业企业科技金融加交流活动在省农科院举行，现场签约6个产学研项目，落地6笔涉农融资授信。其中，武汉大学团队研发的小龙虾壳绿色高质化利用项目成功签约，农业废料将变废为宝。湖北台记者艾思航、林中杰、张向清报道。活动现场，武汉大学邓洪兵教授团队与湖北农发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签约，企业投入1000万元，与武汉大学共建研发集中式平台，攻关虾壳甲壳素绿色提取与深加工技术。该团队深耕相关技术近20年，项目总投资超2000万元，将有效打通农业科创成果转化通道。武汉大学科技与产业学院执行院长邓洪兵：
6: 过去我们这个提取甲壳素工艺啊，主要是靠这个农酸农碱，我们现在呢就开发了一种非常绿色环保的这么一个工艺，可以减少这个

0: 式落实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通我们从实验室到这个产业转化的这个最后一公里。
1: 活动汇聚130多家农业企业、20家高校院所和20家金融机构，签约6个项目，覆盖小龙虾、淡水鱼、莲藕、药食同源等湖北特色农业领域，同步落地6笔涉农授信。现场还发布了创新案例汇编，8个农业科创项目完成路演。湖北农发投资有限公司科创办主任肖新竹：
2: 我们企业是做农业投资的嘛，我们下面有农业基金公司，希望通过这个活动能够寻找到一些好的农业项目。
1: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乡村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汤婷婷：
3: 搭一座桥，让科研院所的成果找到承接企业，让金融机构的资金找到投放的场景，让企业的需求找到解决的路径，以企业创新之活带动湖北农业产业之星。
4: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5: 一组短消息，昨天2026中国车谷狮行丝路系列活动暨武汉造全球行走进新疆喀什，一批武汉自研汽车循着古丝路持续开拓海外市场，蓝图、蒙氏、吉利等车企上下游供应链企业与中亚客商齐聚现场。
1: 昨天仙桃高新区的巨石新能源年产100万台套新能源汽车零部件项目正式量产，为武汉建设中国车谷提供就近配套供应链。
5: 23号，由在鄂央企中铁11局自主研发的世界首套3元混合气盾构带压作业装备，在世界最长海底高铁隧道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完成首次大规模超高压环境换刀作业，创造了盾构工程领域作业深度最深、压力最高、超高压换刀频次最多、作业周期最长等多项世界纪录。
1: 作为湖北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可容纳3万人的恩施州民族体育运动中心即将投用，项目总投资12.77亿元，占地230亩，可承办地区性综合运动会及全国单项体育比赛。
5: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彭兰香、张晓东、田园。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6: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7: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8: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9: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60GB 大流量畅快用，家中阅读忘带钥匙不用慌，上门开锁管道疏通及时上门，轻松解决生活难题。
1: 更有全家险、家庭防诈险、综合意外险三重保障，一张保单保全家，全家安心有保障，保额价值超百万，防范意外与诈骗风险。

0: 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1: 2026范月杯青少年羽毛球公开赛报名启动，武汉市羽毛球运动协会权威指导，7月2日正式报名。比赛将在范月南国中心、范月南国广场、范月末北都店巡回开赛。15岁以下热爱羽毛球的青少年朋友，可关注南国范月或长江日报公众号报名参赛。
2: 7: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5: 我不会游泳。
4: 没事，我教你。
5: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4: 切，游泳都不敢。
5: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4: 好啊，走。
6: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7: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3: 各位早上好，我是王旭。今天的焦点时刻将为您关注。暑期出行，行李中转成为难题。记者体验武汉空铁联运，假期出行更方便。
7: 10家航空公司、5家线上售票平台被约谈，要求限期完成机票超售问题，自查整改。
3: 湖北6G产业行动方案出炉，打造30个标杆场景，抢占6G产业高点。
7: 中国数学家邓玉和王红获得菲尔兹奖。焦点观察：人才没有统一模板，教育必须坚持因材施教。
3: 企业年金个人账户可以线上转移接续，明年起统一规范经办服务。
7: 网友建议快递地址只写到小区，冲上热搜。一线快递员表示，地址越模糊，麻烦越多。专家建议可建双向选择。
3: 台风红霞生成，将在粤闽一带沿海登陆。受登陆台风残涡环流影响，武汉可能有风雨天气。
7: 国际方面，美军连续13天打击伊朗，伊朗称已做好应战准备。自6月27号以来，美袭击已致50余人死亡。
3: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8: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7: 眼看暑假就要过半了，大家最近有没有出游的计划呢？出去玩呀是件开心的事儿，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大包小包的行李常常会让人觉得很头疼，特别是对于要转机、火车转飞机等的旅客来说，转运行李确实是要花不少力气。
3: 但是如果您是来武汉旅游或者中转呢，就不用担心了，甚至都不用提前去机场，就是为了早早去办行李托运。现在在汉口火车站就能够办理全套手续，该怎么做呢？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一起去体验一下。
9: 我现在就在汉口火车站的站台，今天我们就将从这里出发，完整走一遍高铁转飞机的换乘路线，亲身体验一下到底有多方便。沿着出站口一直走，走到铁路便捷换乘通道旁边，就是空铁联运服务中心。
10: 空铁换乘只需2步，首先出示有效身份证件，选取心仪的座位，工作人员办理值机，打印登机牌，然后将托运行李交给工作人员进行称重、贴行李条、预安检，即可轻松出行。
11: 手续办理完成后，旅客可以直接搭乘高铁前往天河机场，也是目前空铁中转的主流选择。
12: 到达汉口站的旅客呢，也可以无缝衔接，直接站内换乘到达天河机场的高铁动车，非常的方便。时长呢 12分钟，票价大概7到9元。
9: 我们刚刚上车的时候是10:08，现在是10:20，全程只花了12分钟啊，就已经抵达了天河机场。整个过程特别的快，不用背着大包小包啊，我整个人也是非常的轻松。那相信大家也一定很好奇，抵达了机场之后，我们还需不需要在登机前办理其他的手续呢？
10: 到达天河机场站后，下高铁步行3分钟直达3号航站楼，也可以乘坐免费摆渡车到达2号航站楼，无需办理其他手续，直接过安检就能登机，到目的地机场再取行李，省时又省力。
11: 便捷的换乘流程之外，今年暑运武汉机场推出多项空铁联运票价优惠，降低旅客出行成本。眼下正值学生出行旺季，机场也为师生群体准备了专属服务与福利。
10: 针对暑期师生旅客，武汉机场推出了专属服务与优惠，为教师和学生开设专用值机柜台与快速安检通道，并提供航站楼间免费电瓶车摆渡、志愿者引导及免费行李协助等全流程服务。
11: 客流攀升的暑运期间，机场持续优化配套资源，从班次、接驳交通等方面强化中转保障，提升空铁联运体验。
10: 在保障方面，空铁联运的换乘效率也迎来了提高。汉口至天河机场的高铁日均达到37趟班次，空铁联运的免费接驳大巴也将从每日的10班加密到12班，进一步的畅通换乘通道。
11: 一站式空铁联运打通了火车站与机场的出行壁垒，换乘省时省力。今年暑运不仅推出空铁联乘票价优惠、加密接驳运力，还配套覆盖机票、地面服务、消费折扣的学生专属福利，用精细化服务护航旅客顺畅暑期出行。
7: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出行的事儿。大家出远门旅行啊，都会提前的订机票，但是呢，有的时候可能行程有变化，就需要退票。那这几天，一则万元机票退票仅退了几百元的消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消费者林先生在购票平台花费了15,217元订购了一张国际机票，那因为行程变动与起飞的前3天申请退票。
13: 林先生说啊，自己在退票操作的时候呢，页面提示仅部分税费可退，但是呢，他误以为只扣了400多块钱的手续费，结果发现啊，实际只退回了他432元。那么这张票究竟适用什么样的退票规则，是否合理呢？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14: 林先生在7月3号通过平台购买了一张7月16号由北京飞往纽约的机票，7月13号当天得知行程有变，随即联系平台退票。
15: 我确实在订的时候呢，就是完全没有注意那些小字，事后我看了那个感叹号上面确实是有一个改签的需要1000块钱，但是它不能退。本能的觉得就是比如说你这个国际航线的就15,000的票，我觉得应该不是这种权益，就是我没有多想直接订了。在13号我退的时候，其实我也没有细看，客服就跟我说，他说已经退了，就是400多，然后我当时震惊了，他说这张票呢就是不可退的啊。我说那我操作失误，那你能不能帮我恢复这张机票？
14: 平台客服还向林先生解释，平台退票费依据航司政策，平台不收取任何费用，并且对于已完成的退票订单无法恢复。林先生认为平台界面设置存在问题，自己购买的机票展示在 APP 页面显眼的位置，仅用小字体标注仅部分税费可退，而下方另有支持退改的同航线机票，票价仅多出约400元。
15: 说白了，如果我看到了这个张票，是如果两者之间有这样的差距，我肯定选择那个贵400块钱一张的退票的这个权利这个票。但是确实是第一字体很小，有对于消费者的一些小字免责在里面告知，其实我是觉得是不充分的。第二个呢，它的这个价格差很小，相差个几百块钱，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异？从常理上来讲的话，我没有去想到的。
7: 所以林先生啊，其实买的是不可退的机票，要退的话呢，也只能够退回部分的税费。实际上林先生的遭遇并非是个例，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以机票退票为关键词搜索发现，退票时遭遇高额扣费、低额退还、退票规则显示不明显、信息告知不充分，是不少消费者投诉的焦点。
13: 不少消费者表示呢，退票的时候平台仅显示最终的退款金额，却难以在操作前充分理解票款被高额扣除的依据。
3: 那根据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第15条的要求，承运人或者是航空销售代理人通过网络销售客票，应以显著方式告知主要的服务信息，包括票价、客票使用条件和退票规则等。
7: 据了解，机票的退改签收费的主要作用是为了尽量的减少损失，避免座位的闲置和浪费。那目前航司的改签费费用采用的是阶梯费率，分为时间阶梯和折扣阶梯两种。我们来听一下民航专家林志杰的介绍。
16: 时间阶梯买的机票越晚退，越临近起飞改签收费越高，本质是尽可能的避免影响机票的再次销售，避免在起飞的时候航班座位的闲置，因为一旦航班起飞，空的座位就白白浪费。所以航空公司通过越早改签越便宜，越晚改签越贵，以此来鼓励旅客尽早的决定，尽早的变更行程。折扣阶梯是越便宜的机票改签的收费费率越高，越贵的机票费率越低，付出了更高的票价，获得的就是更大的灵活性，针对不同的旅客提供不同的产品，不同的服务。
14: 各大航司之所以对退票采用阶梯费率的形式，是长期以来综合市场经验教训得来的结果。
16: 有些代理遇到特价票的时候，提前2-3个月就以极低的折扣预定了大量的座位，比如按团队销售，那么一旦到了航班起飞临近的时候，组团不顺利就退票改签。如果没有比较高的改签手续费，相当于机票代理只要付出极低的成本，那航空公司会有大量的座位闲置，带来比较大的损失。所以为了规范整个机票销售的秩序，特价机票相对而它的改签费率也会设置的比较高。
3: 除了要了解机票退改签的收费规则，消费者在买机票的时候还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售票平台又应该怎么做呢？民航专家建议，在机票销售环节，平台要进一步的规范要求，清晰明显的展示退改签的条件和费用，让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能够自主选择，避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7: 同时，消费者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查看退改签的费率和政策，如果购票的时候确实行程没有办法最终的敲定，也可以选择购买一些机票退改签的保险。
3: 在乘飞机出行的过程中啊，可能还有旅客遇到过机票超售的问题。本来啊，可能一架飞机有200个座位，但是他机票可能卖了202张，那到了机场发现有2个人行程要被改动了，那遇到这样的事儿很糟心。
7: 不过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出手了，昨天国航、南航、东航、海南航空、厦门航空、天津航空、四川航空、吉祥航空、春秋航空、河北航空等10家航空公司，以及同程、携程、飞猪、去哪儿、美团等5家线上的售票平台，被京津冀三地的消协组织联合约谈。
3: 据了解呢，在今年的7月初啊，京津冀三地的消协组织联合开展了民航机票超售认知专项调查。在约谈前的沟通环节当中呢，春秋航空的服务热线没有办法联系上人工客服，消协组织发函以后也没有收到任何回复。对此呢，京津冀三地消协组织予以公开批评，要求春秋航空公司正是在服务响应和消费者权益保障方面存在的不足，主动和消协组织对接沟通，按要求提交整改材料，确保整改工作落到实处。
7: 记者了解到，此次约谈要求上述的航司及线上销售平台在今年8月31号之前完成自查整改。此外，京津冀三地的消协组织还依据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法、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以及新修订的民用航空法，向上述航空公司和线上售票平台提出整改建议。
3: 建议提出呢，要完善购票的事前告知，保障旅客知情权。线上购票渠道需采取醒目独立的提醒方式，完整公示超售的规则、现场处置的流程以及分级现金补偿标准，不能以小字、折叠隐藏、浅灰色淡化等方式弱化提示，确保旅客在购票环 环节，清晰可见，知悉相关的风险。
7: 那此外，线上的订单页平台的首页以及官方新媒体的平台也需要公示完整的超售规则，提高客服通道的有效性。公示内容应该完整的列明自愿弃座的流程、特殊旅客的保障范围、免费退改签的政策、食宿保障标准以及分级现金补偿细则，不能够仅以存在超售风险等模糊的提示代替对消费者核心权益的明确告知和说明。
3: 建议还提出优化现场处置流程，尊重

0: 权。发生超售的时候呢，不可未经协商及强制拒绝旅客登机。在信息普及方面，各航空公司需要通过官网、App、微信公众号等各种渠道，加大对超售维权知识和投诉途径的科普宣传力度，帮助旅客提前了解自身权益，做到知情维权，便捷投诉。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1: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这几天呢，武汉的天空是频频的出圈，除了有绚丽的彩虹之外，还有像是从漫画里走出来的云。
0: 是的，昨天啊，很多朋友都在晒照片，高温笼罩江城武汉，天空中啊，一团团白云绵软，像棉花糖，格外的治愈。那在岩石镜头下，云团是翻涌沸腾，层层叠叠在空中奔涌翻滚。那燥热酷暑里，这种独属于武汉的夏日云端盛景，成了难得的浪漫景致。很多朋友都晒起了自己拍的照片。
1: 是的，那么这个漫画云到底是如何产生的呢？武汉市气象局的专家介绍，夏季的热力对流旺盛，天空当中极易形成形态各异的云，其中朵朵白云多为积云，由上升的气流抬升而成。随着对流继续发展，积云可进一步演变为浓积云或积雨云，天空随之乌云密布，呈现出变幻莫测的云景观。
0: 而且最近这几天啊，武汉的天特别透，能见度特别高，这又是为什么呢？专家表示啊，能见度啊直接反映大气的透明度，而大气透明度呢又与空气洁净程度、污染状况密切相关。最近武汉受到副热带高压下沉气流控制，地面盛行偏南风，大气扩散条件总体较好，加之北方冷空气势力偏弱，省外输入性污染物明显减少。近年来武汉大气环境质量也持续改善，向好态势明显。
1: 是的，那我们也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情况。昨天晚上6:30，武汉市气象台发布强对流橙色预警信号。昨晚，经开中心城区、汉阳片区和汉口片区的部分街道出现了分散性的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致灾风险高，请大家加强防范。
0: 另外，中央气象台昨天18:00继续发布了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的第12号台风红霞已经于昨天下午由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强热带风暴级。下午5:00，其中心位置位于广东汕尾东偏南方向约760公里的巴士海峡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0级，中心的最低气压为985百帕，7级风圈的半径是200到300公里。
1: 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25到3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的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加强。25号晚上到26号的早晨，将在广东珠海到饶平一带沿海登陆，速度是每秒33到40米，12到13级，是台风级。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的减弱。
0: 预计27号到28号受登陆台风残涡环流的影响，武汉可能有风雨天气，请大家注意防范。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夏天到了，很多朋友呢都想趁着天气热减减肥，一些网友自创的减肥妙招也在网络上流传。最近啊，一种在水中暴走的减脂方式就在社交平台走红，有女艺人靠泳池暴走5公里成功减重1.15公斤。但是这种运动真的是人人都适合吗？我们来听一下医生是怎么说的。
6: 听说在水中跑步消耗远大于游泳，我决定亲自实测。没什么难度。
7: 近期女艺人颜如晶分享的泳池长距离暴走减脂方法引发热议，
8: 水以下的话，可能对身体比较不会有那么有损伤吧，说关节这些可能就没有伤害，而且水下的话可能运动量也可以达到吧。
7: 医生介绍，水中行走确实具有不少优势，但这项运动同样可能带来风险，并不是人人适用。
9: 那它比较适合大体重的一个减脂人群，轻度的骨关节炎、脚踝旧伤康复、平时走路容易腰酸的中老年人。但是我们一定要注意，腰椎关节急性肿痛发作阶段不建议尝试哦。
7: 另外，因为水中有助力，所以错误的发力方式还会损伤腰腿，严重甚至诱发腰椎间盘突出。
9: 那水中横向迈步会给膝盖骨盆带来很大的侧向剪切力，容易拉伤韧带，想要靠这个瘦腰它不现实，风险是挺高的。第二，不是越久减脂越好，长时间不停行走，持续尽力负荷会损伤腰背，刺激膝关节滑膜。另外，泳池快速急转急停猛转身很容易扭伤哦。
7: 医生建议新手中老年人群优先选择齐腰水深，健康年轻人可短时间胸口水位活动，但不要全程浸泡深水。单次有效运动时长控制在20至30分钟，分段间歇锻炼，每周3至4次即可。
1: 最近天气太热了，游泳池里呢都像是在下饺子，如果说大家真的想在泳池里暴走，可能有点不太容易实现，还是得要注意安全，别和游泳的朋友撞着了。
0: 锻炼身体呢一定要注意安全。那说到安全呢，这两年啊，一种居家使用的免打孔家用单杠成了热门的健身器材，但是这款看似安全好用的网红神器啊，近期在全国多地接连引发了重伤事故，不少人居家健身的时候意外摔伤，后果十分严重。我们来听广东台的报道。
7: 这种免打孔单杠不用打孔，安装便捷，靠两端胶垫顶住门框借力固定，凭借方便不毁墙面的优势在网上销量很高。但近期湖南一名男子在家倒立健身时，单杠突然滑脱，他头部重重着地，陷入深度昏迷，确诊严重颅脑损伤，紧急开颅才保住性命。国内多地都出现过同类意外，大人小孩均有受伤，伤情轻重不一，不乏骨折重伤的情况。
10: 还是不太安全，坐的时候呢还是得注意防护好，因为拉的时候有可能说会滑脱，滑脱完之后呢刚好往地上砸的时候是砸自己后脑勺那个位置，因为有听说过有朋友是砸到后脑的，对，然后半身不遂的那种也有。
11: 一个就是像刚才看到视频脱落的一个问题，要么就是完全是用螺丝加固的，而不是拧一下，因为一个人的体重也是在那里嘛。那如果说没有固定的一个东西，它可能哪天时间练久，它就容易出现脱落滑落的一个问题。
7: 为什么看似稳固的免打孔单杠会频繁突发脱落险情呢？
12: 免打孔的单双杠呢，它主要靠那个静摩擦力去固定的，然后静摩擦力呢就非常不稳定。其实它跟我们那些说木墙啊，包括我们的门框啊，这些本来抓力比较弱，而且在我们做单双杠的时候呢，特别是你在发力的瞬间或者倒立的时候，本身的一个重力就非常大，可能达到你自身的3倍到4倍，所以这时候很容易造成它的一个静摩擦力极限，就容易脱杠。
7: 教练提醒，除了发力易脱杠，胶垫老化、墙面变形都是隐形隐患。这类器械往往毫无预兆突然脱落，而且人体后仰坠落很难自救，极易后脑着地造成重伤。因此居家健身尽量别用这类高危器械，优先选择徒手锻炼更安全。
12: 我们建议，如果是我建议的话呢，如果是说我们居家锻炼的话，可以选择一些简单的，比如说如果我们发展上肢力量的话，可以选择做一些俯卧撑，如果下肢力量呢，我们可以做一些徒手深蹲或者靠墙静蹲，包括我们做核心的话，可以做一些平板支撑，这些都是比较安全的动作。
5: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新鲜有料，热搜新闻。
1: 最近啊，李云瑞同款的武汉文创小鸟售罄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全网的热度在持续的飙升。那这款名叫杏鸟的武汉方言玩偶迅速的进入到了全国网友的视野。
0: 这个杏鸟呢就是蒜鸟的小伙伴啊。据了解，从7月22号下午开始该

0: 24小时内被抢空500个，火爆程度呢远超预期，让商家都有点措手不及。
1: 根据介绍，新娘玩偶的名称取自武汉方言的谐音梗，造型呢是一只蓝色信封搭配毛绒小鸟，头顶一撮可随意造型的飞毛，看上去十分的可爱。全员恶人的门店经理朱女士告诉记者，从22号的白天开始，线上的订单逐渐增多，晚间迎来了集中的爆单，线上线下同步开启抢购，门店各大社交平台的咨询量也是激增，当前后台还在不断的收到私信下单。
0: 朱女士预测呢，按照当前的趋势啊，线下门店的库存呢将在近2天内卖空。她说，店内每一件商品呢就都经过精心打磨，不会刻意追逐流量红利，依旧坚持做好自己想做的东西。她坦言啊，品牌方十分感谢李云瑞这个演员带来的曝光，让更多人看见武汉还有充满乐趣和个性的文创产品，也让更多年轻人了解到了武汉文化和湖北文化。
1: 面对突如其来的流量，门店的运营团队保持平稳的心态，不会因为短期的热度而将信鸟特意的推为主推的产品。当前各门店正在加紧补货和调货，并且已经紧急对接工厂追加生产，但因为生产的周期所限，所以短期内可能会面临断货。
0: 不知道大家觉得信鸟会不会成为继蒜鸟之后武汉文创产品的又一个顶流呢？欢迎大家和我们互动交流。
2: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3: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4: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5: 水润清楚，江米浮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敢刷，想存的资料放不下。
1: 动感地带芒果卡，超大流量，芒果 TV、咪咕视频双会员，追剧综艺随便刷，超级盲盒日日抽。
0: 移动云盘超大空间，放心存。考研、求职、考证资料一键整理 ，AI 修图、文档处理超便捷，还能签到、领流量、话费券。
1: 登录中国。

厅、范悦南国广场、范悦墨北都店巡回开赛，十五岁。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0: 视频，
1: 畅享超高清画质，精彩先睹为快，云端看也像在现场。
0: 开通 AI 体育观赛包，仅需10元，领咪咕视频钻石会员和体育会员，10GB 定向流量随心用，解锁全场景观赛体验。
1: 登录咪咕视频 APP 楚超专区，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
2: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3: 焦点时刻正在直播，接下来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4: 我是王旭。接下来这一时段我们将为您关注国际方面，美军连续13天打击伊朗，伊朗称已经做好应战准备。自6月27号以来，美袭击已导致50多人死亡。
3: 中国数学家邓玉和王红获得菲尔兹奖。焦点观察，人才没有统一模板，教育必须坚持因材施教。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美伊局势。根据央视的报道，美国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7月23号的21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昨天9点，完成了最新一轮对伊朗的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13天打击伊朗。
4: 据报道称，美军对伊朗多地的袭击已经造成了人员死伤。来听央视的报道。
5: 根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23号18时45分开始对伊朗军事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打击共持续2小时15分钟。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指挥中心、无人机储存设施、通信网络、海岸监视站点以及海上作战能力。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多地遭到美军袭击，传出爆炸声，首都德黑兰启动防空系统，阿巴斯港电力供应中断，格什姆岛南部阿瓦市市传出巨大爆炸声。此外，贾斯克、霍拉马巴德、洪达卜、安迪梅什克等地也遭到美军袭击。
3: 综合伊朗军方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昨天发布的多份声明，伊朗当天打击了中东地区的多处美军目标。声明提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的美军装备仓库和美国阿里夫间军营等目标。
4: 当天稍早时候，对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内的燃料储存设施、装备仓库和人员驻地发动了袭击。此外，伊朗军方还对约旦的阿兹拉克基地内的飞机库、飞机维修设施和人员驻地发动了无人机袭击。
3: 此前，在当地时间7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正在认真考虑重启对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6: 当天在接受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采访时，特朗普表示正在考虑对伊朗发动一次大规模打击，规模空前，已接近做出决定，并已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他说，伊朗方面想要谈判，但目前尚未准备好达成协议。他称伊朗受到的教训还不够深刻。特朗普还说，